欢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忠心。

是金枪。

儿子养

成天拉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畅，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

歇一息，咱那红旗

子县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金枝姑娘你就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伯伯干外什么忙龙袍那个小盘罗又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国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人万线万线千人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敢动

儿闹他放宽心呐、喜笑欢庆，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无穷睡了道，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而你传染我们都，这个在大秦时辜负了我，

今日太子相争过火你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态，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在这里过

界之上，看这盘客的荣威啊，佛法吉祥荣，你莫和他心高兴，国王把光灯，这个全家齐欢庆，老少乐融融。

三大金枝不枉我认，认认还认。常言道，这个不看僧面看夫面，为着你父我那老黄安兄，灵堂上我替黄兄把那女子擦成，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一意孤行，犹如那脱下野马虎爪。

男儿婚恋啊，我的老黄兄，黄泉路上你把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2: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

0: 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生。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补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0: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1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 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

0: 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

0: 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1: 妹妹，叫你麻烦受累。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千岁，我在御营于市，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卷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

0: 票，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报告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 捂到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到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儿。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跑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 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啊。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他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的问说你媳妇吃了什么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老高以后 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高，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多，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介绍过来的。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怀揣贷款来到十二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却瘦了一圈，幸亏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2头母牛 如今繁殖到了

24头，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1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1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跟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村民们见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就是其中之一，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金善他主动提出来要1对1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给做担保，亲自出马，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份，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

0: 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为啥帮老赵，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二年夏天，老赵家有两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两年，两头牛又分别下了两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四五年了，后来也是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老高，用了十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这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老高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太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吧，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您说的啊，
5: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你鞠个躬。谢谢你，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5: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5: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0: 啊。
5: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0: 啊，我理解。
5: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 走道走不了。

0: 干活也干不了，
1: 嗯，
0: 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能理解你。
0: 这常年吃药啊，他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嗯，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很长吗？就这么个想法。嗯，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1: 啊，
0: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也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
0: 周
1: 就开
0: 了。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
1: 啊，
0: 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呢，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1: 您看，
0: 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他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郭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2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2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给我换了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啊。
1: 嗯嗯嗯。
3: 反正这次单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1: 嗯
3: 嗯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3: 完了，然后这个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3: 我一寻，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
1: 嗯，
3: 我这心嘛，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啊，嗯，吴老师，这老高真是太厉害了。
1: 对，
3: 我
1: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3: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活的画的。还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猴，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
3: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六七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两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了。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3: 嗯，
1: 咱们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那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活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老高啊，啊，他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这么治疗作用。
3: 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去，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3: 能那个照顾多的百姓。
1: 好的，
3: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3: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3: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3: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3: 真是太谢谢这个胡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120多年传下来的老高。
3: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
3: 好的，
1: 没有问题。
3: 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老高。
1: 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3: 好，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1: 好，我也
4: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高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4: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就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啊，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劲了。哎呀，赶那个都走到我就是心呐、啊，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别动弹，完了反过来。随着年龄增长了。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在那的呢，待着呢也都上来劲。哎呀，吃一遭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是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意难受啊。后来的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特意上来去啊，我说吃咱那宝膏。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胡子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但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今天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就是睡觉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啊，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好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这好药啊！
1: 他的用好膏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
4: 哎呀。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儿。但是我吃的少哎，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4: 哎、在我可的可实底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哎呀，我这挺好的。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谢谢您。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好膏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4: 那
1: 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好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4: 对，
1: 坚持吧，
4: 挺好的。
1: 咱们继续使用好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4: 是啊，
1: 就这样。
4: 再见，
1: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4: 好了，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好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3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怎么感觉您这个面色有一点点不是很开心的感觉？
7: 哎呀，刚才呀给我一个学生打电话。
6: 嗯。
7: 正好这个学生正在雷允上考察呢。
6: 这不好事吗？
7: 哎，那我就随口问他一个问题。哎，我就问他呀，我们第一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的中药是什么？
6: 嗯。
7: 他没回答上，
6: 哦，没答上来。
7: 哎，我挺生气的。
6: 哎呦，
7: 哎，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医学生都知道的事。
6: 嗯，算是常识的哈。
7: 对。
6: 但孙主任，您信不信我能答上来？
7: 啊，
6: 因为昨天哈，咱们讲到了腱炎。

0: 灵胶囊，它是国药准字001号。您问第一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中药，我猜一定是咱们这个炎灵胶囊。
1: 哎，这个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有当医生的特质了哈。
0: 我应该学医是吧？
1: 对，学医就好了。
0: 嗯，
1: 哎，没错，炎灵胶囊啊，它是国药001，
0: 嗯，
1: 是我们踢开美国 FDA 大门的中药。
0: 嗯，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它是哪年得到认证的？
0: 哎呦，这我就不知道了。其实说实话，刚才我都是懵的。
1: 我告诉你，国药001炎灵胶囊是在1997年的时候，成为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0: 哦，厉害了。
1: 那当时那个年代呀，我们说 FDA 认证啊，等于是全世界医疗通行证。
0: 嗯，
1: 但凡能通过，这个药啊就能在全世界畅通无阻的。
0: 嗯，这个美国 FDA 到目前为止也是非常机构啊，这也是全球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得到它的认证啊很难。97年炎灵胶囊以前没有一个中药啊能通过它的认证。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不是这些外国人不了解咱们中药，所以它这个认知达不到这个高度？
1: 这个还不是主要关系。主要是什么？它的认证啊要求极高。
0: 嗯，很严格。
1: 对，第一个它要做到必须是活性成分明确，因为西方人的研究啊都是化学制剂。
0: 嗯，
1: 明确标示啊有效成分的含量，如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对不对？
0: 嗯嗯。
1: 第二个呢是机理明晰，就是明确作用功效。
0: 嗯，
1: 比如信号传导、降压、降糖等效果明确，
0: 标志的很明确。
1: 对，第三个呢就是必须质量啊稳定可控。
0: 嗯，
1: 有效期内有效含量的损耗啊不能超过 5%。
0: 嗯，效果得稳定。
1: 对，这些都做到之后还有最后一点必须的，就是可以量化的疾病终点。
0: 嗯，可量化的疾病终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家伙还第一次听说。
1: 这个简单说就是你治一个病最终啊治疗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你比如说高血压的人血压能控制在130左右，这就是可量化
0: 啊。
1: 所以说以前呢我们的复方中药是过不去的。
0: 嗯，
1: 而且他们认证的话药物想要通过基本上经过6-7临床。
0: 哇，
1: 这期间呢可能就得消耗啊10年之久的时间。
0: 这么久。
1: 哎，但当时也有1期通过认证的，
0: 嗯，
1: 只不过是通过率太低，只有啊 7.9%。 而炎灵胶囊在1997年的时候它是通过1期临床就成功获批的。
0: 哦，一次就过啊。
1: 对，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效果呢比西药啊还快。
0: 嗯，
1: 对各类疾病的患者吃上就能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1: 有精神头了，晚上睡眠好了。
0: 嗯嗯，
1: 炎灵胶囊的有效率做到了。
0: 哇，
1: 所以一下子就征服了美国人。
0: 嗯，
1: 1期的时间就给通过了，从那以后啊就打开了中药在国际上的大门。
0: 哇，这太厉害了啊。一个炎灵胶囊征服了，更是带领我们这个复方中药走向全球了。这个序号001啊，孙主任，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中药界的元老了。
1: 没错。
0: 嗯，
1: 从97年以后啊老外就开始正式接纳中药。
0: 嗯，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啊。
1: 嗯，
0: 咱说有了这个炎灵胶囊打开国际大门之后，那么以后咱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宽了。
1: 对。
0: 嗯，
1: 炎灵胶囊为什么能在要求极其严格的美国1期就认得 FDA 认证。
0: 嗯，
1: 就是因为啊它是机制非常特殊。它的作用原理啊是天经化髓，第一步先天经，
0: 嗯，
1: 满足人体体力精力的需求，让人啊快速见效。
0: 对，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力，精足咱说人才能强壮啊。
1: 但是天经啊只是第一步，
0: 嗯，
1: 精足以后会逐渐化成啊三髓，脑髓、脊髓、骨髓。
0: 嗯，
1: 这个过程啊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因为10滴精才能化1滴髓。
0: 哦，
1: 髓满就不光是有劲儿那么简单了，脑髓好了思路清晰记忆力好。
0: 嗯，
1: 脊髓满了肢体活动灵活手脚有劲儿。
0: 嗯嗯，
1: 骨髓满了 造血充足，骨骼强壮。三髓滋养全身，可以加快老慢病的康复。
0: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想要吃中药调理身体，那一定要吃延陵胶囊，一定要吃一个能够真正做到填精化髓的中药啊。
1: 所以好的中药啊，是真正能够救命的，
0: 对，
1: 是能让全身强壮的，让人长寿的。
0: 是的，
1: 所以延陵胶囊啊，是我们建国后的药，
0: 嗯，
1: 同时还是踢开美国 FDA 大门的中药，
0: 嗯，
1: 再加上雷允上生产300年传承的老牌厂家，从药材选择到炮制到配比到生产都是最严谨的，
0: 嗯，
1: 品质高，所以说在国际上啊是无可替代的，
0: 嗯，这个地位非常的稳定啊。
1: 对，
0: 延陵胶囊呢是国药001号，想要调养身体改善症状，想要长寿，那么咱一定要用上填精化髓的延陵胶囊。只有精满髓足，咱们身体啊才能有底气，才能应对一切风险。如果大家对于延陵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我们说呀，这么好的一个药，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对呀，
1: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哈，当时啊，它是专门给科学家们配的一个药。
0: 嗯，
1: 因为科学家们用它调理身体的根子，
0: 嗯，
1: 去延长寿命。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啊，这些科学家肩负着整个希望民族的传承，
0: 嗯，责任重大啊，
1: 既要熬体力，更关键是什么，就要保证一个好的脑力。
0: 是的，
1: 而且一天呢得工作17-18个小时，得坚持下来了，
0: 那个工作强度特别大啊。
1: 对，
0: 其实当年那个时候对于人的脑力和体力都是双重考验，你必须得有个好身体支撑住，所以能给这些科学家们用的这些药，那必须得是好的强的，一般的药是不行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哈，人干什么最累？
0: 嗯，
1: 哎，搬砖累不累？送快递累不累？
0: 哎，
1: 但是跟他说，其实脑力劳动才是最累的。
0: 对，确实，咱看体力劳动，你说我今天累了，哎呦，睡一宿觉歇过来了，恢复很快，但是脑力可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你看一个家庭里边操心的人老得快，操心的人晚上睡不着觉，
0: 总得想事儿啊。
1: 哎，那这还是普通人。
0: 嗯，
1: 那咱们科学家呢？新中国成立之初啊，科技基础薄弱，百废待兴。
0: 嗯，
1: 所以说通过当时啊，我们哎，邀请和自身的努力，像钱学森、邓稼先等，打破了各种阻力，回到祖国，
0: 对，
1: 形成了2次归国热潮，哎，为新中国的建设呀注入自己的核心力量。
0: 嗯，
1: 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国际封锁，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没有相关的资料，
0: 嗯，
1: 包括先进的设备更是没有，
0: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对，所以说他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0: 对，
1: 所有的东西啊都要从头开始自主研发，
0: 很不容易的。当时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就像您说的，没有电脑啊，甚至说没有这个计算器，所有的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全都需要靠大脑，靠纸和笔去算。
1: 对，
0: 所以给科学家们这个调药，既要满足他们对于体力的需求，又要满足对脑力的需求，还用从根儿上去延长寿命。因为科学家们每一天都在工作呀，这一天不工作对于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1: 所以说呀，本事越大的人越累。
0: 嗯，确实。
1: 哎，作为科学家，他们肩上负担呢太重了。
0: 嗯，
1: 每天每时每刻呀，大脑都在飞速的转动。
0: 对，
1: 哎，那这种消耗啊是巨大的，消耗的是什么了？
0: 我猜就是人的这个精。
1: 没错。
0: 嗯，
1: 人体干活啊，你消耗的是体力，是汗水。
0: 对。
1: 哎，而科学家强大的脑力劳动，它消耗的是人的精。
0: 嗯，
1: 精足才能满足你一整天脑力和体力的支撑。
0: 是的，
1: 所以说当时中医大家呀，施金墨专门给科学家呀开出了填精化髓的方子。
0: 嗯，
1: 也就是现在的延陵胶囊
0: 问世了啊。
1: 对，你说去药房啊随便买个中药，吃不出来延陵胶囊的效果。
0: 嗯，
1: 所以说它为什么能是国药001？
0: 嗯，
1: 因为它的配方到现在，哎，都是啊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可超越的。
0: 是的，大家想啊，这科学家这个人群吃的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咱能吃到同款，你都不用想，一定要吃上就对了。
1: 对，有机会一定要吃。嗯、
0: 对，
1: 因为它的用药啊是非常精巧的。
0: 嗯，
1: 炎灵胶囊第一步呢就是天经，肾经啊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补好的时候啊，它可以转化成人体的血，
0: 嗯，
1: 人体的血还可以转化成气，就好比啊，我们身体有钱花了，
0: 哎，
1: 有钱花了就表现人马上精力充沛，
0: 嗯，
1: 哎，像是这些科学家，他们吃上之后，一天再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也不感觉疲惫，而且思维清晰，浑身有劲儿。
0: 嗯嗯，这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就好像手头宽裕，咱出去想办点什么事儿啊，买点什么东西，有底气了，对吧？
1: 对，
0: 白天工作有精神，晚上睡眠质量高，他这个脑力恢复得快。
1: 精足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都能跟上。
0: 对，
1: 炎灵胶囊啊天经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消耗。第二个呢，就是精足多的时候，它能一点点的化成髓。
0: 如果说这个精不足的时候，这一天的精还不够消耗，没有多余的能够化成髓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一滴髓啊，它也化不出来。
0: 对，
1: 因为呀，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
0: 是，
1: 所以说化髓也是非常慢的，成本非常高的。
0: 没错。
1: 但是，一旦骨髓、脑髓、脊髓都满的时候，这相当于啊，我们把钱存起来了。
0: 哎，有老本了。
1: 哎，就能应对呀一切风险。
0: 对。
1: 三髓能让人呢、啊、达到天年未尽，便无死理。
0: 嗯，
1: 即使生机已尽，也能啊无病而逝。
0: 啊、哦，
1: 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只要咱们三髓充足，就没有寿命的尽头，就不会有猝死的情况。
0: 嗯嗯，
1: 即便是走到寿命的尽头，也能让咱们呢、啊、安然离世，不遭我病痛的折磨。
0: 嗯。所以精足啊就决定咱能够长寿啊。
1: 嗯。
0: 但是三髓能决定说你这些年是活成什么样的质量。
1: 对。
0: 炎灵胶囊啊是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
1: 所以说炎灵胶囊在近几年的时候啊，很多大的三甲医院和科都会用到它。
0: 嗯。
1: 在临床当中啊，特异性的疾病推荐用药。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啊？
0: 因为它调的是人的这个根本啊。
1: 对，它也，但是它在科就应用的最多。
0: 嗯，
1: 因为它天经化三髓的作用，三髓贯穿人的全身，是生命活动的核心，滋养全身器官功能。
0: 嗯嗯，
1: 而这种消耗特别大的病，
0: 是的，
1: 三髓呀、啊、可以减轻治疗的损伤，提升生命质量。缓解患者焦虑的情绪。
0: 嗯，那以后有机会有条件一定要用上这个炎灵胶囊啊，科学家们同款，用上就能让我们精满髓足，是真正让大家长寿不受病痛折磨的。如果大家对于炎灵胶囊感兴趣，或者想联系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以说呀，它是国药001，就这个名字呀，都是不可替代的。
0: 没错，
1: 它是中医大师金末配制的天经化髓方。
0: 嗯，
1: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善用对药。
0: 嗯。
1: 很多人呢把它方子叫做湿式对药。
0: 嗯，对药，孙主任，这个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啊，这是什么意思？
1: 对药啊，就是两个药进行组合。
0: 嗯，
1: 而且必须做到一一对应。
0: 嗯，
1: 这对药的特点呢就是增效、减毒、全面调理，让药效平衡。
0: 嗯，
1: 更加呀贴合人体需求。像是炎灵胶囊它就有七大对药。
0: 哇，七大对药。
1: 紫河车对西洋参。
0: 嗯。
1: 珍珠对琥珀。黄金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
0: 嗯。
1: 七大对药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直接使这个药物的疗效发挥到极致。
0: 嗯，非常的有讲究啊，这是直接啊把药给身体带来这个伤害都规避掉了，保留的都是精华，就对身体最好的成分，吃着效果又强又安全。 难怪啊，这个炎陵胶囊能成为科学家们的

0: 用药。咱说考虑的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非常全面。
1: 这样的配方啊，不是中医大家是做不出来的。
0: 嗯，
1: 甚至说现在很多医学院的学生看到配方都看不懂
0: 哦，
1: 因为分析不出来这个配方里的门道。
0: 嗯，
1: 所以延龄胶囊啊，它才是001，才会有这样的地位。
0: 嗯，这个地位真是毋庸置疑的啊。
1: 这个配方一出来，就足以养活十几个大药厂了。
0: 靠这一个药就养活十几个药厂，那是不是其他药厂也能生产这个延龄胶囊啊？
1: 当然不是。
0: 嗯，
1: 延龄胶囊啊，现在只允许雷允上生产。
0: 嗯，
1: 不管是配方还是技术，都是有独家专利的，别的药厂不能生产，否则就是侵权。
0: 别的药厂不能生产，那为什么说它能养活十几个药厂呢？
1: 因为很多药厂啊，都会研究延龄胶囊的配方。
0: 嗯，
1: 根据这七大对药的特点，单拿出来一个对药就能作为基础配方。
0: 哦，
1: 再加点辅料就能生产出另外一个新药。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七大对药单拿出来都能单独成药。
1: 对，咱们还是拿紫河车和西洋参来举例子。
0: 嗯，
1: 这一对药啊单独成的叫啊河车大皂丸。
0: 嗯，
1: 它的生产厂家只有同仁堂和河西制药，论名气河西制药比不上同仁堂的。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河车大皂丸每年能给河西药厂带来多少销售额吗？
0: 多少啊？
1: 哎，每年销售额都在1亿左右。
0: 哎呦，
1: 哎，等你想一想，1亿左右是不是能养活一个药厂啊？
0: 那当然能了哈，没有这个名气加持还能销售这么多，就做到了一药养一厂了。
1: 嗯，
0: 而且这还只是说您提到这延龄胶囊七大对药之一，那延龄胶囊得有多强啊？
1: 对呀，我再跟你说一个对药。
0: 嗯，
1: 珍珠对琥珀。
0: 嗯，
1: 单独成药啊叫珍珠琥珀散。
0: 嗯，
1: 也叫小儿珠珀散，它是香港保和堂里的王牌药。
0: 哦，
1: 当小孩出现一惊，也就入睡后突然惊醒，
0: 嗯，
1: 大哭大闹，表面惊恐出汗，甚至不认识人或者神志不清的时候，
0: 嗯，
1: 用上的珍珠琥珀散就能快速解决问题。所以在香港很多家里有小孩的都会常备。
0: 嗯，这药是真的强啊，还是保和堂的王牌药。这个保和堂可是香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啊。咱说能成为他的王牌药，也看出来这药有多厉害了。
1: 但这都是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嘛。
0: 对。
1: 像这样的还有呢，像琥珀安神丸、参精止渴丸，
0: 嗯，
1: 哎，复方阿胶浆、健肾补脑丸等等，都是从配方中啊分出去的。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看它是不是能养活十几个药厂？
0: 那当然能了，单独成药都是王牌啊。
1: 对呀，但是因为这些王牌药只是从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儿，那你想想把这些药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延龄胶囊，
0: 嗯，
1: 那功效强不强？
0: 太强了，强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就一个感觉，它不愧是序号001，专门给科学家们用的这个药。
1: 这么强的配方拆开了，在各自领域都是王牌药，都是产品，
0: 嗯，
1: 都能够养活一个药厂，合在一起那当然是一个药。
0: 是的，
1: 科学家们的专用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得到全世界认可。
0: 嗯，
1: 它的序号啊就是001，当之无愧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想要调理身体，要吃中药就应该选择延龄胶囊。
0: 确实，这一个药啊，就涵盖了很多种王牌药，作用全面，作用平衡，能够调理根基，补足底蕴，让人是安享晚年，无疾而终。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这一款延龄胶囊啊，一定要用上，让咱们都能无病无灾的享受老年生活。如果大家对于这款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们有机会啊，真的用上延龄胶囊，
0: 嗯，
1: 给咱们身体也打好基础，让咱们老年人呢，都能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正常的老人应该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
0: 对，
1: 应该是越老越有智慧。
0: 嗯，
1: 像秦朝的王翦60岁灭楚国，战国的廉颇76岁平定西羌叛乱，
0: 嗯，
1: 还有姜子牙80岁出山，
0: 嗯，
1: 协助周国灭掉商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嗯，但是我们看看啊，现在咱身边有很多老人家，
1: 嗯，
0: 80可能走路都有点费劲了啊。
1: 为什么？因为人老了后啊，筋亏髓少。
0: 嗯，
1: 筋像泉水，泉水少了，骨髓就少了。
0: 是的，
1: 到脊髓的就更少了。这个时候脑髓便会枯竭，大海没水了，脑为髓海嘛。
0: 嗯，
1: 这样一来呀，骨会生病，脑会生病，五脏得不到滋养也会生病。
0: 嗯，
1: 我跟大家讲过，三髓皆空的时候，人呐，就大限将至了。
0: 嗯，
1: 哎，你吃什么药能补啊？
0: 什么都不行了啊！所以髓是什么呀？是大家生命的根基。这个根儿要是不好，你想长寿那是不可能的。
1: 但是咱想，如果反过来呢？
0: 嗯，
1: 如果你三髓是满的状态呢？
0: 那这个人肯定长寿呀。
1: 没错。
0: 嗯，
1: 骨髓好，让人骨骼强壮；脑髓好，让人记忆力好，不糊涂。
0: 嗯，
1: 脊髓好，让我们肢体灵活，反应快。
0: 对。
1: 大家可以去观察身边长寿的老人，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90多岁，肢体活动啊灵活，还能干力气活。
0: 嗯，
1: 脑袋一点也不糊涂，
0: 反应可快了。
1: 哎，甚至有的老人呢，连牙都不掉。
0: 嗯，
1: 白头发都很少。
0: 这就是三髓的作用啊，三髓足可以维持器官的正常功能。
1: 髓啊，就像树根一样。
0: 嗯，
1: 你看一棵树长得好，它的根基一定很发达。
0: 是的。
1: 脑髓、脊髓、骨髓就是人的根基，滋养全身器官。那你没有髓的时候，你怎么滋养？
0: 提供不了啊。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0: 嗯，
1: 有人失眠常年调不好，失眠的核心其实就是脑髓空。
0: 哦，
1: 髓不养脑。
0: 嗯，
1: 但是所有的药啊都不是补髓的，所以说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药啊吃上就能睡，不吃还是睡不着。
0: 哦，明白了。孙主任讲了啊，填精难，化髓更难，10滴精才能化出1滴髓来。
1: 正常人的脑髓也是满的，他的睡眠像小孩一样，躺着就着，一晚上能睡啊7-8个小时。
0: 哎，
1: 但是老年人脑髓一旦缺少20%的时候，人呐的困意就开始下降。
0: 嗯，睡得少了。
1: 哎，减少40%的时候，人就会失智。
0: 嗯，
1: 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失眠10多年，一天呢就能睡1-2个小时，还频繁的惊醒。
0: 嗯，
1: 白天的时候情绪暴躁，总感觉有人要害自己。
0: 嗯，
1: 整天疯疯癫癫的，
0: 有点出现幻觉那意思啊。那孙主任，他这是不是就是精神失常？
1: 中医也是没有精神科的。
0: 嗯，
1: 中医看呢就是脑髓空了。
0: 嗯，
1: 髓需要足够的精去转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脑髓聪明，人是没有失眠的，
0: 睡得好啊。
1: 同样说精神问题，中医的说法呀，就是典型的脑髓空。
0: 嗯，
1: 叫做呀空窍蒙蔽。不仅仅是空，因为呀空引来了外邪。
0: 嗯，
1: 就好比是一座废弃的空城，被流寇占领了。这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幻觉、妄想、狂躁。
0: 嗯，
1: 所以说病人呢就可能狂躁打骂，用目光呆滞。
0: 嗯，那换句话说，如果脑髓好的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没错。
0: 嗯，
1: 包括脑梗久了也会出现情绪暴躁，这都是脑髓空的表现。
0: 嗯嗯，
1: 原来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患者，70岁脑梗之后，整个人看着呆呆的。
0: 嗯，
1: 眼神都是呆的，跟他说点啥转头就忘。
0: 嗯，
1: 而且认知混乱，患者躺了2年了，越躺越傻，还总说胡话。
0: 嗯，其实核心就是脑髓空了的问题。
1: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填精补髓。
0: 嗯，
1: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精神出问题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开了一大堆啊调理神经的药。
0: 嗯，
1: 结果吃来吃去一点变化没有，后来没办法就吃啊抗焦虑抗抑郁的药。
0: 嗯，
1: 哎，让他睡一会儿，家里才能安静点。
0: 这样的情况不少见啊，吃的营养神经的，包括抗抑郁的，用点镇定剂。
1: 这个也是现在呀，我们说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睡不着了就给你吃啊抗焦虑的，情绪控不住疯疯癫癫的时候就用镇定剂，
0: 嗯，
1: 只解决呀症状。但是呢，你再看看呢，如果碰着中药该怎么调理？它是从根上去调养的，
0: 没错。
1: 当脑髓满的时候，人就不会有这些症状。后来也吃上了延龄胶囊之后，就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他一下子就认识人了，
0: 哎呀，
1: 眼睛也有神了，
0: 清醒了啊。
1: 对，
0: 看一个人正不正常，这个眼神儿很明显。
1: 为什么要补脑髓？脑髓就相当于种子一样，
0: 嗯，
1: 它是从啊内向外去滋养，而其他所有药都是在脑神经上下功夫。
0: 嗯，
1: 我们说脑神经啊也需要脑髓滋养，而延龄胶囊天津化三髓。脑髓补上来了，人就回神了，
0: 对，
1: 就有认知了，
0: 对，
1: 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0: 嗯，脑髓充盈的时候，人不会说思维混乱，这才是内核啊。
1: 而且延龄胶囊啊，它不仅仅是补脑髓，还有脊髓呢。
0: 嗯，
1: 以前我们就认为说脑梗就在脑子，其实我们的肢体能不能动，靠的是脊髓。
0: 对，
1: 脊髓在我们脊柱中，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是顶梁柱，
0: 嗯，
1: 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
0: 嗯，
1: 上面连接大脑，下面连接全身，大脑发出的指令都是需要中枢系统传导，而这脊髓就是中枢，
0: 嗯，
1: 它就像一个信号塔，能将信号传导到全身，
0: 嗯，
1: 哎，以前信号塔坏了指挥不动全身了，现在重建信号塔，信号通了，
0: 哎，
1: 不管是胳膊还是腿。就又能啊听指挥了，
0: 嗯，
1: 就能动起来了。但如果这信号塔还是不好使呢？
0: 嗯，那就动不了了，想动也不能动，想走也不能走。
1: 所以对于脑梗后遗症患者来讲，脊髓必须得满。
0: 是，
1: 脊髓充盈了，神经传导就恢复了。像这个朋友用到半年的时间，以往啊跨框，现在呀、啊、能伸展开了，
0: 又太好了。
1: 哎，像鸡爪子一样手指头啊能攥成拳头了，
0: 嗯，
1: 慢慢的胳膊呀、啊、能抬起来了，家属扶着能坐起来，
0: 嗯，
1: 以前的时候脊柱一点力气没有，扶起来脑袋都是耷拉的，
0: 哎呦，
1: 现在有力量能立起来了，
0: 不一样了啊。也没有做太特殊的康复训练，但说现在有变化了，可以坐住了，这就是脊髓满的表现，因为脊髓是神经传导的一个内核。
1: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天天呢开始长肉了
0: 啊、
1: 哦，这就是骨髓满了。骨髓生血的，
0: 对，
1: 骨髓好，血液足，血能滋养全身脏腑器官，
0: 嗯，
1: 皮肉筋骨。所以当骨髓逐渐满的时候，不仅人的气色会变好，体重慢慢增加。对于这个患者，躺两年了，
0: 嗯，
1: 他长的不是肉，是命。
0: 是的，
1: 如果没有延龄胶囊填精化髓。这个患者三髓都空了，那他生命最后啊是没有质量的。
0: 是的，所以说人想要长寿一定得填精化三髓。你像脑梗的朋友，三髓空就相当于一块干旱的土地啊，那么三髓补上来像是来了一场及时雨，这个时候脏腑器官有髓的滋养，器官功能逐渐恢复，所以它解决的是根本性问题。
1: 精足髓满的时候，脑梗恢复就越来越快，
0: 嗯，
1: 人的根基调好了，他能将一个半身不遂疯疯癫癫的人让他一点点的慢慢的向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转变、
0: 哎、
1: 目前放眼全球，延龄胶囊是独一份的，它填精化髓的作用给人体打好基础，
0: 嗯，
1: 是任何一都比不上的。
0: 那孙主任，您今天既然讲到这儿了，我也替听友们问问，延龄胶囊咱去药房能买到吗？
1: 去药房啊是买不到的，
0: 嗯，
1: 因为它配方中的很多中药都是比较稀缺的，像紫河车、琥珀等等，本身数量就不多，
0: 嗯，
1: 产量啊受限，目前呢、啊、只供应两个渠道，一个是专门供给呀、啊、各个大的医院的内科、慢病科科的，
0: 嗯，
1: 作为呀、啊、这家医院强的辅助康复手段，哎，像是中山医院、华西医院、协和医院。这种医院才能用上。
0: 嗯，我也发现很多特别好的这些先进的好药也都是在这种比较知名的医院啊，因为这些医院面临的患者复杂情况就是特别多，这种调根基的药是不可或缺的。
1: 第二个呢就是啊香港，
0: 嗯，
1: 炎陵胶囊啊是香港相关部门的指定中药。当时香港这些部门呢、啊、就说过一句话，抗脏腑衰，补三髓足，当吃炎陵胶囊。
0: 这就能看得出来。

0: 香港对于盐磷胶囊的高度认可了。
1: 所以雷允上啊，每年都会固定给香港提供一批盐磷胶囊。我们大家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啊三甲医院看看，如果能开出来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你就等一等。我帮大家想办法。
0: 太好了，如果大家遇到了盐磷胶囊，你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啊，直接用上。它是打基础、补底蕴强的中药，填精化髓，全面改善疾病症状，延长寿命。如果大家对盐磷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2: 我是沈阳的听众。我今年79岁。糖尿病35年。我用的药是短效门冬。还有长效的长秀林。短效门冬早上扎14个单位，中午10个单位，晚上有时候12个，有时候14个。完了晚上九点多钟就扎一支长秀林16个单位。血糖，哎呀，控制的还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反正空腹啊七八个。餐后啊有时候还低血糖，5个到11、12个那样。
1: 餐后低
2: 啊，有时候还低血糖的时间吧还不准。有时候半夜2点来钟，有时候餐后，上午也有，中午也有，晚上也有，真的非常恐惧，要低血糖，非常恐惧。糖尿病就是这种情况。还有我一个就是腿疼啊，左腿吧，那个腿就是在，在那个竹山里下头一巴掌的地方。就是疼有10多年了，也不知道是右疼啊，也不知道是筋疼，就是腿心子里头疼。那几年还能挺住， 就在这二年就严重了，严重了，这个带着脚脖子疼，脚腕子疼，完了脚面子也疼，完这时候抹的那个特五膏还真挺好，我天天抹，这脚背子疼吧，倒不疼了，就这个一巴掌腿外头这地方啊，还是疼，有时候睡觉的人疼醒，反正抹上药能差不少。这个左腿膝关节呢，就是觉得很硬，原来坐小板凳都能坐，现在就得坐餐桌那高凳子，蹲不下。完了我也做过动静脉超声，它也没有没有堵的情况，也没有斑块，腿也不肿也不凉。
1: 不是血管的事，这是骨关节的事。这不是。
2: 完了我右腿吧，还要照左腿强点，我以前也检查过，不糖尿病嘛，检查过肌电图。
1: 不是神经病变来的。
2: 你说不是神经病变，
1: 不是神经病来，神经病来应该从脚往小腿肚子，不应该小腿肚子往脚，这个方向正好是反的。
2: 我要
1: 这个是骨关节的事情，腰椎间盘怎么样啊？
2: 腰椎间盘膨出啊，
1: 对，
2: 腰也疼啊。
1: 就病因不逮着呢吗？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
2: 啊，完了也检查过肌电图，他说我左腿两条神经运动缓慢。
1: 对呀，那不就证明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腿的神经不是腰椎间盘出来的吗？
2: 你说椎间间盘带的还不像人说带的这整个腿呀、到大胯骨都疼，我还不那么疼。
1: 你腰椎五个间盘的，每个间盘不同方向症状都不一样，
2: 是吧？
1: 那能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症状都一样，还要大夫干什么？
2: 完了，要站着，也站了五七八分的就站不住了，坐下就好了。
1: 你越说这不越是腰间盘的事儿吗？
2: 是吗？反正我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眼睛，现在已经左眼睛已经失明，右眼睛做的手术，做了都两个月了。完了，我做的什么手术呢？眼底也不好啊，黄斑浅膜。视网膜部分脱落，又换的晶体，做手术都做一个多小时呢。完，我现在吧，这打的硅油还没拿出去呢。就是看东西呀，就是双眼。电话号码也看不着，看那个手机上的时间呢，就像写分米字是那似的。完，我问了他复查两回，他说拿完硅油就能逐渐好了，是吗，老师？
1: 能好一些，但关键你得第一个，你得血糖必须得控制住，达标。第二个，你这个岁数大了，八十多岁，就你没有糖尿病，你现在骨头问题很严重，也很正常的。第三个，就算你没糖尿病，你眼睛也不会正常了，都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而且的话，你不要什么都围着糖尿病来，已经三十多年的糖尿病了，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你糖尿病控制的非常好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在核心问题，你的核心问题不是糖尿病，你没有糖尿病这个岁数了，你腰间盘突出，你眼睛不好，那不再正常不过了吗？所以说的话，这些是衰老的问题，这个你一定要再解决。再一个血糖的问题也重新再调整一下，主要问题还是衰老，眼睛骨头都是衰老的事情。糖尿病啊，那是已经低血糖了，老年人不要把血糖降得再低，胰岛素一定要减量啊。如果是下午血糖低，就把中午的短效减两个单位，如果是晚上血糖低，就把晚上那个血糖胰岛素，就是在你低血糖之前的胰岛素减两个单位，再加上长效的也减两个单位，就宁可血糖高一点，别让它低。血糖低是很危险的，再加上一个，加一些抗衰老的办法。眼睛单独使用的有个非常简单的，叫视网膜保护剂。这个你用上，第一声啊，提高眼睛的抗疲劳能力，减少眼睛老化速度。骨头糖尿病的问题一并解决，咱用一个药，别用太多药，减少用药。我给你推荐的药啊，就是延龄胶囊。就是专门抗衰老的，来解决骨头问题。
2: 再有一个我的血压问题，
1: 嗯，
2: 血压问题头两年之前我就突然间正从那年轻时候血压就是低，不低就是70-100那样，
1: 嗯，
2: 完了这头两年有一些突然就高了，就迷糊了，
1: 嗯，
2: 完了叫120上医院了，到那块儿做的动态那个血压检查，也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都住两天他就不高了，不高了他让我吃点避孕。
1: 你是不是有原因引起的高血压？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我感觉应该是颈椎病或者是哎脑的血管硬化来的，眼睛的问题都可以引起高血压的，这个血压就没问题，
2: 啊，
1: 不用再纠结它了。
2: 那我就是这些情况，谢谢孙主任。
1: 哎，好的，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是我啊。
3: 啊，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延龄胶囊现在能报名不？
1: 现在也还不行啊，正在呀协商过程中，等有具体消息了，我一定通知大家。你是什么情况啊？你以前用过延龄胶囊吗？
3: 我没用过，但是我老伴儿用过。
1: 嗯，
3: 当时就是老伴儿吧，就是突发的脑血栓，哎呀妈呀，送到医院以后吧，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这后遗症也太严重了。
1: 嗯，
3: 刚出院那点吧，医院就给开这个延龄胶囊呢，吃了以后确实恢复的挺好。
1: 嗯，
3: 我说的吃挺好，再开点吧，结果去医院。去检查，我寻思恢复的不错，再开点，人家就没给开，
1: 嗯，
3: 说的这，哎呀，这药太少，不然都不会开。
1: 嗯，
3: 但我就寻思吧，想给老伴儿，我想再给他吃点，我说那我就多跑几家医院吧，结果有的就没有，有的有吧，人也不给开。
1: 嗯，
3: 完我说那我到药房吧，都是大药房啊，还都是连锁的呢，都没有，所以我这不听说你在讲呢嘛，我就寻思问问你呢。
1: 这个情况正常，因为延龄胶囊啊是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药材紧俏，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只针对特定的渠道，三甲医院供应，而且数量非常少，在医院呢都是不必要的情况下就不给开了，就算去大医院也不一定能用上。
3: 哎呀妈，你说老伴儿吧，就吃这个延龄胶囊，吃完以后这后遗症确实都改善了。我老伴儿他是啥呀，脑血栓是二犯呐，那第一回咱说还能简简单单的活动活动，可是第二回就完了，你是完全动不了了。
1: 嗯，
3: 一天天的就搁那床上躺着也动不了，坐不住，我就得给他后背那嘎达，我也得靠个枕头啥的垫高起来，我寻思你说老躺着也不行啊，让他活动活动啊，靠一会儿吧也不行，就来回栽了，就坐不住。
1: 嗯，
3: 吃点饭喝点水呀，你得人周人放的伺候。
1: 嗯，
3: 有时候拿不好这尺寸，胃大的他就呛着，
1: 嗯，
3: 往外喷呢。
1: 嗯，
3: 但是后人就给他吃上那延龄胶囊，哎呀妈，真是这变化太大了。
1: 嗯，
3: 你说原先就瞅人嘛，眼神都直愣的，就发傻似的。结果就给他吃5-6天吧，瞅着眼神不直了，不发飘了，瞅着柔和不少了，神经都清醒不少。所以我寻思吃的这么好，咱别给他断六啊。
1: 对。
3: 哎呀，嗯，我就寻思老师你看看，要是延龄胶囊能买吧，
1: 嗯，
3: 我在你这给他定点呢。
1: 嗯，老伴的情况啊是脑血栓。脑血栓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大脑的动脉硬化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你不管是 CT 还是核磁啊，我都不用看，你肯定有脑萎缩，而且肯定腔梗一大堆，两次发作最少有两个大的软化灶，也就是啊，咱老百姓话说，脑袋里面呢已经空空的了，脑袋里装的就是脑髓呀。所以说你不管是想功能恢复还是预防下次发作，你必须让他脑髓重新充盈起来，而且你必须得保证脑髓的供血，而且同时你做核磁 CT 啊，它还会有另外一个变化，叫脑白质脱髓效应变性。跟大家说，脑中风、脑血栓发病部位是哪里啊？就是脑白质。脑白质啊，不是大脑的高级中枢，是里边的神经纤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脊髓。脑中风尤其是脑血栓的人，脑髓不足了，同时的话像什么丘脑啦，这是脊髓在的地方，就是脑神经在的地方，所以说补三髓对他来说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你这脑功能没有办法恢复。
3: 他这个髓确实是补上来了，我瞅他变化大了。
1: 嗯，
3: 以前那是大吵大闹的，哎呀动不动就是多到哪线儿就嗷嗷叫，现在你说这一个月我就瞅着他的手脚，咱一摸哈，比原先有温度了，不像原先似的梆梆硬，像木头棍子似的了。
1: 对，
3: 那手指头你给他掰，那些骚骚的敢掰开了。吃完三个月吧，这变化真的太大了。那手脚他就是来回回弯的，有知觉了。这身体也知道配合你了，有劲儿的。你给他换衣服啥，你能感觉出来呀？扶他起来啥的，他也不东倒西晃的，能坐住了。
1: 嗯，
3: 照顾他，现在我真省不少力气。
1: 所以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吃延龄胶囊？第一步啊，就是啊，添精，精足了，马上身体就有劲儿，有温度。
3: 嗯，
1: 脑袋呀、啊，就稍微也能转得快一点，有点记忆力，反应能快一点了。第二步呢，就化三髓，脑髓足了，能濡养大脑，大脑功能才会真正的提升。这时候神志啊就会恢复，能认人，能正常说话。而脊髓充足了呢，全身信号传导就恢复正常。哎，这个时候呢，脑袋就能指挥身体手脚，以往手不听使唤情况也会得到缓解。当骨髓足了的时候，髓能化血，能加速啊全身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对你老伴来讲，这延龄胶囊啊长期用是最好的，越用啊后遗症改善的就越快。
3: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呐，你要你啥时候你看看这个延龄胶囊，你要到了能让我们有货的，你通知我一下子，我给老伴儿继续用上啊。
1: 这两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3: 哦。行行行、
1: 哎，
3: 那我关注节目。
1: 行，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龄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啊，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呀，今天我听你讲啊，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
1: 嗯，
5: 咱们得病了本身就是不幸的啊。
1: 嗯，
5: 这些小厂家的吃了没什么效果，那肯定咱们得选择大厂家的，是不是？
1: 对，
5: 大厂家的药啊，吃上以后有保障啊，重点是看得出来效果。就像您说的啊，这个雷影上啊，我就吃过，效果呢确实比那些小厂家的那个效果啊来得快，来得好。
1: 对。越是大的厂家呀，就越不会呀弄虚作假，越会注重啊它的品质。咱们就拿雷允上来说，它不光是一个药厂，它还有自己的研发中心，还有药材种植基地，对于药材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它的每盒药啊都能追到溯源，这样的药吃着才有保障，才有效果。
5: 确实， 说实话啊，我之前呢也不懂那些大厂家的药，它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掐得严，是吧？
1: 对。
5: 我这个心脏啊，确实是有点毛病，心肌缺血。当时医生呢就让我吃了这个丹参片，还告诉我说呢，丹参片便宜，到哪里都能买得到。也是啊，随便出去外面那个药房啊都能买得到。
1: 嗯。
5: 但是我买的吃了两瓶，没多大的效果。该心慌还是心慌，身上没劲还是没劲儿，该累还是累。后来那个店员呢就推荐我用上那个轮椅上的，那个价格呢比我原来买的确实要贵几块钱。我就想着呢，既然店员都推荐了，而且轮椅上呢也是比较有名，我就想试一试嘛。吃完以后我就感觉啊，以前那种心慌的情况就开始好多了，而且身上也开始有劲了啊，心脏呢也没那么多说啊。这一对比，大厂家的药啊就是好，
1: 这是一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厂家呀它是有保障的，咱们老百姓现在去买药光报一个药名，这药房啊能给你找好几个厂家的药。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看哪个药厂名气大就选哪个。
5: 嗯，
1: 咱们吃药啊就得认准大厂家，像雷允上、像白云山、同仁堂，这些都是大厂。
5: 你说的我记住了啊，以后啊买药啊就得看那个大厂家。
1: 对，
5: 这次呢我也是来麻烦你啊，您这不是给我们讲那个延陵胶囊吗？
1: 嗯，
5: 说是那个您填补山水，我就想来问问你啊，你看我的情况可不可以吃？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多大年龄，身体状况怎么样？
5: 我年纪还不算很大，65岁。不光是有心肌缺血，我现在有骨质疏松了，这个太遭罪了。
1: 嗯，
5: 骨骼关节啊都疼，尤其是膝盖啊，疼起来啊就好像有把小刀在一点一点的削那个骨头似的。
1: 嗯，
5: 就算是啊吃那个止疼药都不管用。
1: 嗯，
5: 走路啊或者是稍微活动一下的话，这个膝盖啊就有那种咔咔的响。
1: 嗯，
5: 再就是我这个骨头啊特别脆，就上次嘛，我老伴来在家拖完地啊。可能是地上没干吧，我就踩上去了，就那么一下呀，就差点滑倒了。我用手来扶着一下墙，胳膊呢就给碰了一下。到医院去查呀，竟然说是有骨裂了，就那么轻轻碰一下就骨裂了。
1: 嗯，
5: 所以说啊，孙主任呢，你看我这个情况能治吗？
1: 你今年呢，这个年龄啊是65，正好是赶到坎上了。哎，这个我们《黄帝内经》介绍是什么？女性啊。先天肌之精啊是77-49岁就消耗光了，男性呢是88-64岁，你看你正好赶上这个65的坎儿上。女性49岁更年期，男性65岁开始更年期，但是呢一般的都是更年期之后几年才出现骨质疏松，男性所以说一般骨质疏松啊都是70多岁出现，但是你65岁就这么严重的骨质疏松，这说明你呀、身体衰老的太快了。
5: 嗯，
1: 明白吧？60多岁的人骨头的质量啊都已经像80-90岁的状态了。那这个骨头的衰退，这说明啊是肾精不足，骨髓缺少。那肾精不足造成骨髓缺少，肾精不足的人也没劲儿。所以说的话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你抬不起腿来。心脏没劲儿，你心脏就跳不动啊。关键你骨骼在没有肾精自然骨骼中啊，骨髓是空的，因为骨髓是肾精化来的，没有骨髓那骨头就没有营养，它就容易变脆，所以说一碰也就折。
5: 哎，
1: 所以说你看核心问题啊都在围绕着呀、你这个骨髓不足和肾精不足。
5: 那孙主任，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不吃也不行了，延陵胶囊是不是对我的正常？
1: 它的作用啊，延陵胶囊就是填精化三髓，吃它第一步啊，快速填精肾精，肾精足上了之后啊，你身上没劲儿，包括心脏没劲儿这些症状，哎，就会啊能够有效解决，因为精能给脏腑提供能量，能转化成血，脏腑运转的基础就是啊气血，当精足以后，精会转化成髓，这个髓啊就能做到强骨滋养骨骼。让骨骼变硬，就像冬天的树枝没有水分一碰就折，但现在有了髓的滋养，你的骨骼就变成了春天的树枝，有水分变得有韧性，所以它骨质疏松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而且髓能生血，它还可以解决你缺血的症状， 哎，那延龄胶囊化骨髓、化脊髓和脑髓，三髓都能给你填满。

0: 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3: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2: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3: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4: 共筑健康中国。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天，前思后想无奈何，我的终结没。

人气。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 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啊，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啊、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 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0: 这闺女，玉娇，你那事儿，妈妈我可是都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我不要。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界千里洛阳，环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在手

流落在宫

知为国大忠心

儿子呀。

船印。

0: 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型弯数不清有多少个，留着留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跑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
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
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说，你媳妇吃了什么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老高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高，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多，或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介绍过来的，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

水引牛。人们说马无夜草不肥，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十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却瘦了一圈，幸亏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跟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这事儿，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

0: 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村民们见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就是其中之一，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金善他主动提出来要1对1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给做担保，亲自出马，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为啥帮老赵，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老高，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这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 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跟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太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起码我现在 年轻了10岁，而且。

0: 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1: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您说的、
0: 嗯、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1: 哎、
0: 胡老师。
1: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嗯、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1: 就是、
0: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1: 哦，87岁的老大姐、
0: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1: 没错。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
1: 啊、
0: 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
1: 啊、
0: 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能理解。
0: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嗯、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啊嗯、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
0: 嗯、
1: 还能
0: 很长吗？就这么个想法。嗯，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
1: 啊、
0: 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呢、啊、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1: 嗯嗯嗯
0: 嗯，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开
0: 了。
1: 嗯，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啊、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

0: 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嗯、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嗯、
1: 啊、
0: 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
1: 啊，
0: 锻炼身体、啊、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黑发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
1: 看看
0: 说
1: 我好啊，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
1: 啊、
0: 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1: 啊、
0: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1: 嗯、
0: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
1: 就是、
0: 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 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呀、
1: 啊、
0: 我有今天呢、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啊、
3: 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
1: 嗯、
3: 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2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 回家。

0: 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给我换了一种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啊。
1: 嗯嗯嗯。
0: 反正这次单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1: 嗯
0: 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好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三四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0: 完了，然后这个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0: 我一寻，我一寻思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六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六七点的，不像原先那个十多个。啊，
1: 嗯，
0: 我这心吧，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啊，吴老师，
1: 多好，
0: 这好膏真是太厉害了，呵呵，
1: 对，
0: 我，
1: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后的结局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0: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活的画的。那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时候，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0: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六七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两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呢。嗯，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嗯，
1: 咱们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0: 是，嗯，郭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那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好真是救了我，郭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老高啊。啊，它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
0: 真是的
1: 治疗作用。
0: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这一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0: 我儿子和老伴儿吧，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0: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
1: 嗯嗯嗯。
0: 嗯，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来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
1: 啊，
0: 所以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好，能不能
1: 谢谢你
0: 照顾多的百姓。
1: 嗯，好的，
0: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0: 啊，太谢谢了。
1: 哈、哎，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
0: 是。
1: 咱们的疾病这么多、
0: 嗯、
1: 啊。到了好多的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嗯、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
0: 嗯、
1: 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
0: 嗯、
1: 啊、
0: 嗯、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
0: 嗯、
1: 啊。
0: 是是是，太谢谢这个后高了，也太谢谢那个
1: 就是
0: 吴老了、
1: 啊、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120多年传下来的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1: 太好了，坚持用、
0: 嗯
1: 啊、
0: 好的，
1: 没有问题
0: 啊。那谢谢侯导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老高、
1: 嗯、
0: 啊。
1: 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嗯、啊、
0: 哎、
1: 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0: 好，
1: 寿，
0: 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1: 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3: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的兽医学呀。
1: 嗯嗯，
3: 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3: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啊，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就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
1: 哦，
3: 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啊，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劲了，哎呀，赶那个都走到我就是。心呐、啊，这个针刺这些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别动弹，完了反过来。
1: 嗯。
3: 随着年龄增长了，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在嘎的呢，待着呢也都上来气。
1: 嗯、
3: 哎呀，特意遭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是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难受啊。后来的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后，我说我是心脏那个是退上来去啊，我这吃咱那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呼该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就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今天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 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3: 这是都叫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俩小时、八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嗯
1: 啊、
3: 哎呀，多亏呀、啊，吃的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好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早就我就听透了，我这好药啊！
1: 找到用好膏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问题。
3: 哎呀，
1: 啊，
3: 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这里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
1: 哎，
3: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3: 哎、这我可得可实底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
1: 啊啊
3: 啊，哎呀，吴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谢谢
3: 你，哎，
1: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好膏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呐、啊，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好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对，
1: 坚持
3: 挺好挺好的。哎，
1: 咱们继续使用火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3: 是啊是啊，
1: 就这样啊。
3: 哎，
1: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3: 好了，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3: 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

要不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儿子养。

听听拉拉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三甲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

0: 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怎么感觉您这个面色有一点点不是很开心的感觉？
1: 哎呀，刚才呀给我一个学生打电话。
0: 嗯，
1: 正好这个学生正在雷允上考察呢。
0: 这不好事吗？
1: 哎，那我就随口问他一个问题。哎，我就问他呀，我们第一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的中药是什么？
0: 嗯，
1: 他没回答上。
0: 哦，没答上来。
1: 哎，我挺生气的。
0: 哎呦，
1: 哎，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医学生都知道的事。
0: 嗯，算是常识的哈。
1: 对。
0: 但孙主任，您信不信我能答上来？
1: 啊，
0: 因为昨天哈，咱们讲到了健延龄胶囊，它是国药准字001号。您问第一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中药，我猜一定是咱们这个延龄胶囊。
1: 哎，这个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有当医生的特质了哈。
0: 嗯，我应该学医是吧？
1: 对，学医就好了。
0: 嗯，
1: 哎，没错，延龄胶囊啊，它是国药001，
0: 嗯，
1: 是我们踢开美国 FDA 大门的中药。
0: 嗯，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它是哪年得到认证的？
0: 哎呦，这我就不知道了。其实说实话，刚才我都是懵的。
1: 我告诉你，国药001延龄胶囊。是在1997年的时候，
0: 嗯，
1: 成为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0: 哦，厉害了。
1: 那当时那个年代呀，我们说 FDA 认证啊，等于是全世界医疗通行证。
0: 嗯，
1: 但凡能通过，这个药啊就能在全世界畅通无阻的。
0: 嗯，这个美国 FDA 到目前为止也是非常机构哈、啊、这也是全球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得到它的认证啊很难。97年延龄胶囊以前没有一个中药啊能通过它的认证。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不是这些外国人不了解咱们中药，所以他这个认知达不到这个高度？
1: 这个还不是主要关系。主要是什么？它的认证啊要求极高。
0: 嗯，很严格。
1: 对，第一个它要做到必须是活性成分明确。因为西方人的研究啊都是化学制剂。
0: 嗯，
1: 明确标示啊有效成分的含量。如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对不对？
0: 嗯嗯。
1: 第二个呢是机理明晰，就是明确作用功效。
0: 嗯，
1: 比如信号传导、降压、降糖。等效果明确，
0: 标志的很明确。
1: 对，第三个呢，就是必须质量啊稳定可控。
0: 嗯，
1: 有效期内有效含量的损耗啊不能超过5%。
0: 嗯，效果得稳定。
1: 对，这些都做到之后，还有最后一点必须的，
0: 嗯，
1: 就是可以量化的疾病终点。
0: 嗯，可量化的疾病终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家伙还第一次听说。
1: 这个简单说就是你治一个病最终啊治疗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你比如说高血压的人血压能控制在130左右，这就是可量化
0: 啊。
1: 所以说以前呢我们的复方中药是过不去的。
0: 嗯，
1: 而且他们认证的话药物想要通过基本上经过6-7临床。
0: 哇，
1: 这期间呢可能就得消耗啊10年之久的时间。
0: 这么久。
1: 哎，但当时也有1期通过认证的，
0: 嗯，
1: 只不过是通过率太低，只有啊 7.9%。 而延龄胶囊在1997年的时候它是通过1期临床就成功获批的。
0: 哦，一次就过啊。
1: 对，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效果呢比西药啊还快。
0: 嗯，
1: 对各类疾病的患者吃上就能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1: 有精神头了，晚上睡眠好了。
0: 嗯嗯，
1: 延龄胶囊的有效率做到了。
0: 哇，
1: 所以一下子就征服了美国人。
0: 嗯，
1: 1期的时间就给通过了，从那以后啊就打开了中药在国际上的大门。
0: 哇，这太厉害了啊。一个延龄胶囊征服了，更是带领我们这个复方中药走向全球了。这个序号001啊孙主任，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中药界的元老了。
1: 没错。
0: 嗯，
1: 从97年以后啊老外就开始正式接纳中药。
0: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啊。
1: 嗯，
0: 咱说有了这个延陵胶囊打开国际大门之后，那么以后咱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宽了。
1: 对，
0: 嗯，
1: 延陵胶囊为什么能在要求极其严格的美国17就认得 FDA 认证？
0: 嗯，
1: 就是因为啊，它是机制非常特殊，它的作用原理啊是天经化髓。第一步先天经，满足人体体力精力的需求，让人呐、快速见效。
0: 对，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力，精足咱说人才能强壮啊。
1: 但是天经啊只是第一步，精足以后会逐渐化成啊三髓，脑髓、脊髓、骨髓。
0: 嗯，
1: 这个过程啊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因为十滴精才能化一滴髓。
0: 哦，
1: 髓满就不光是有劲儿那么简单了，脑髓好了，思路清晰，记忆力好。
0: 嗯，
1: 脊髓满了，肢体活动灵活，手脚有劲儿。
0: 嗯嗯，
1: 骨髓满了，造血充足，骨骼强壮。三髓滋养全身，可以加快老慢病的康复。
0: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想要吃中药调理身体，那一定要吃延陵胶囊，一定要吃一个能够真正做到填精化髓的中药啊。
1: 所以好的中药啊是真正能够救命的。
0: 对，
1: 是能让全身强壮的，让人长寿的。
0: 是的，
1: 所以延陵胶囊啊是我们见过后的药，同时还是踢开美国 FDA 大门的中药。再加上雷允上生产300年传承的老牌厂家，从药材选择到炮制到配比到生产都是最严谨的，品质高，所以说在国际上啊是无可替代的。
0: 这地位非常的稳定啊。
1: 对，
0: 延陵胶囊呢是国药001号，想要调养身体改善症状，想要长寿，那么咱一定要用上填精化髓的延陵胶囊。只有精满髓足，咱们身体啊才能有底气，才能应对一切风险。如果大家对于延陵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我们说呀，这么好的一个药，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对呀，
1: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哈，当时啊，它是专门给科学家们配的一个药。
0: 嗯，
1: 因为科学家们用它调理身体的根子，去延长寿命。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啊，这些科学家肩负着整个希望民族的传承。
0: 责任重大啊。
1: 既要熬体力，更关键是什么，就要保证一个好的脑力。
0: 是的。
1: 而且一天呢得工作17-18个小时，得坚持下来点。
0: 那个工作强度特别大啊。
1: 对。
0: 其实当年那个时候对于人的脑力和体力都是双重考验。你必须得有个好身体支撑住。所以能给这些科学家们用的这些药，那必须得是好的强的，一般的药是不行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哈，人干什么最累？搬砖累不累？送快递累不累？但是跟他说，其实脑力劳动才是最累的。
0: 对，确实，咱看体力劳动，你说我今天累了，哎呦，睡一宿觉，歇过来了，恢复很快，但是脑力可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你看一个家庭里边操心的人老得快，操心的人晚上睡不着觉，
0: 总得想事儿啊。
1: 哎，那这还是普通人。
0: 嗯，
1: 那咱们科学家呢？新中国成立之初啊，科技基础薄弱，百废待兴。
0: 嗯，
1: 所以说通过当时啊，我们邀请和自身的努力，像钱学森、邓稼先等，打破了各种阻力，回到祖国。
0: 对，
1: 形成了2次归国热潮，为新中国的建设呀注入自己的核心力量。
0: 嗯，
1: 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国际封锁，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没有相关的资料。
0: 嗯，
1: 包括先进的设备更是没有，
0: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啊、
1: 对，所以说他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0: 对，
1: 所有的东西啊都要从头开始自主研发，
0: 很不容易的。当时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就像您说的，没有电脑啊、甚至说没有这个计算器，所有的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全都需要靠大脑靠纸和笔去算。
1: 对，
0: 所以给科学家们这个调药，既要满足他们对于体力的需求，又要满足对脑力的需求，还用从根儿上去延长寿命。因为科学家们每一天都在工作呀，这一天不工作，对于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1: 所以说呀，本事越大的人越累。
0: 确实。
1: 作为科学家，他们肩上负担呢太重了。每天每时每刻呀，大脑都在飞速的转动。
0: 对。
1: 那这种消耗啊是巨大的。消耗的是什么了？
0: 我猜就是人的这个精。
1: 没错。
0: 嗯。
1: 人体干活啊，你消耗的是体力，是汗水。
0: 对。
1: 而科学家强大的脑力劳动，它消耗的是人的精。精足才能满足你一整天脑力和体力的支撑。
0: 是的。
1: 所以说当时中医大家呀施金末专门给科学家呀开出了填精化髓的方子。也就是现在的延龄胶囊。
0: 问世了啊。
1: 对。你说去药房啊随便买个中药吃不出来延龄胶囊的效果。所以说它为什么能是国药001？因为它的配方到现在都是啊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可超越的。
0: 是的，大家想啊，这科学家这个人群吃的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咱能吃到同款，你都不用想，一定要吃上就对了。
1: 对，有机会一定要吃。
0: 对，
1: 因为它的用药啊是非常精巧的。延龄胶囊第一步呢就是填精，肾精啊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补好的时候啊，它可以转化成人体的血。人体的血还可以转化成气。就好比啊我们身体有钱花了。有钱花了就表现人马上精力充沛。像是这些科学家，他们吃上之后一天再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也不感觉疲惫，而且思维清晰，浑身有劲儿。
0: 这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就好像手头宽裕，咱出去想办点什么事儿啊，买点什么东西，有底气了，对吧？
1: 对。
0: 白天工作有精神，晚上睡眠质量高，他这个脑力恢复得快。
1: 精足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都能跟上。
0: 对。
1: 延龄胶囊啊填精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消耗。第二个呢就是精足多的时候，它能一点点的化成髓。
0: 如果说这个精不足的时候，这一天的精还不够消耗，没有多余的能够化成髓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一滴髓啊它也化不出来。
0: 对。
1: 因为啊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
0: 是。
1: 所以说化髓也是非常慢的，成本非常高的。
0: 没错。
1: 但是一旦骨髓、脑髓、脊髓都满的时候，这相当于啊我们把钱存起来了。
0: 有老本了。
1: 就能应对啊一切风险。
0: 对。
1: 三髓能让人呢、达到天年未尽便无死理。即使生机已尽也能啊无病而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只要咱们三髓充足，就没有寿命的尽头，就不会有猝死的情况。即便是走到寿命的尽头，也能让咱们呢、安然离世，不遭我病痛的折磨。
0: 所以精足啊就决定咱能够长寿啊。但是三髓能决定说你这些年是活成什么样的质量。
1: 对。
0: 延龄胶囊啊是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
1: 所以说延龄胶囊在近几年的时候啊，很多大的三甲医院和科都会用到它。在临床当中啊特异性的疾病推荐用药。为什么这样啊？
0: 因为它调的是人的这个根本啊。
1: 对，它呀，但是它在科就应用的最多。因为它天经化三髓的作用，三髓贯穿人的全身，是生命活动的核心，滋养全身器官功能。而这种消耗特别大的病，
0: 是的，
1: 三髓呀可以减轻治疗的损伤，提升生命质量，缓解患者焦虑的情绪。
0: 那以后有机会有条件一定要用上这个延龄胶囊啊，科学家们同款用上就能让我们精满髓足，是真正让大家长寿不受病痛折磨的。如果大家对于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联系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以说呀，它是国药001，就这个名字呀都是不可替代的。
0: 没错。
1: 它是中医施金末 配置的填精化髓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善用对药。很多人呢，把它方子叫做湿式对药。
0: 对药，孙主任，这个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啊，这是什么意思？
1: 对药啊，就是两个药进行组合。而且必须做到一一对应。这对药的特点呢，就是增效、减毒、全面调理，让药效平衡。更加呀贴合人体需求。像是延龄胶囊，它就有七大对药。
0: 哇，七大对药。
1: 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黄精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七大对药，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直接使这个药物的疗效发挥到极致。
0: 非常的有讲究啊，这是直接啊把药给身体带来这个伤害都规避掉了，保留的都是精华，就对身体最好的成分，吃着效果又强又安全。难怪啊这个延龄胶囊能成为科学家们的用药，咱说考虑的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非常全面。
1: 这样的配方啊，不是中医大家是做不出来的。甚至说现在很多医学院的学生看到配方都看不懂
0: 哦，
1: 因为分析不出来这个配方里的门道。所以延龄胶囊啊，它才是001，才会有这样的地位。
0: 这个地位真是毋庸置疑的啊。
1: 这个配方一出来就足以养活十几个大药厂了。
0: 靠这一个药就养活十几个药厂，那是不是其他药厂也能生产这个延龄胶囊啊？
1: 当然不是。延龄胶囊啊，现在只允许雷允上生产。不管是配方还是技术，都是有独家专利的，别的药厂不能生产，否则就是侵权。
0: 别的药厂不能生产，那为什么说它能养活十几个药厂呢？
1: 因为很多药厂啊都会研究延龄胶囊的配方。根据这七大对药的特点，单拿出来一个对药就能作为基础配方
0: 哦，
1: 再加点辅料就能生产出另外一个新药。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七大对药单拿出来都能单独成药。
1: 对，咱们还是拿紫河车和西洋参来举例子。这一对药啊单独成的叫啊河车大灶丸。它的生产厂家只有同仁堂和河西制药，论名气河西制药比不上同仁堂的。但是你知道河车大灶丸每年能给河西药厂带来多少销售额吗？
0: 多少啊？
1: 每年销售额都在一亿左右。
0: 哎呦，
1: 等你想一想，一亿左右是不是能养活一个药厂啊？
0: 那当然能了哈，没有这个名气加持还能销售这么多，就做到了一药养一厂了。而且这还只是说您提到这延龄胶囊七大对药之一，那延龄胶囊得有多强啊？
1: 对呀，我再给你说一个对药，珍珠对琥珀。单独成药啊叫珍珠琥珀散。也叫小儿珠珀散，它是香港保和堂里的王牌药。当小孩出现一惊，也就入睡后突然惊醒，大哭大闹，表面惊恐出汗，甚至不认识人或者神志不清的时候，用上的珍珠琥珀散就能快速解决问题。所以在香港很多家里有小孩的都会常备。
0: 这药是真的强啊，还是保和堂的王牌药。这个保和堂可是香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啊，再说能成为他的王牌药，也看出来这药有多厉害了。
1: 但这都是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嘛。
0: 对，
1: 像这样的还有呢，像琥珀安参丸、参精止渴丸、复方阿胶浆、健肾补脑丸等等，都是从配方中啊分出去的。所以说你看它是不是能养活十几个药厂？
0: 那当然能了，单独成药都是王牌啊。
1: 对呀，但是因为这些王牌药只是从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儿，那你想想把这些药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延龄胶囊，那功效强不强？
0: 太强了，强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就一个感觉，它不愧是序号001，专门给科学家们用的这个药。
1: 这么强的配方拆开了，在各自领域都是王牌药，都是产品，都能够养活一个药厂， 合在一起那当然是个药。
0: 是的，
1: 科学家们的专用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得到全世界认可。
0: 嗯，
1: 它的序号啊就是001，当之无愧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想要调理身体，要吃中药就应该选择延龄胶囊。
0: 确实这一个药啊就涵盖了很多种王牌药，作用全面，作用平衡，能够调理根基，补足底蕴，让人是安享晚年，无疾而终。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这一款延龄胶囊啊，一定要用上，让咱们都能无病无灾的享受老年生活。如果大家对于这款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们有机会啊，真的用上延龄胶囊，
0: 嗯，
1: 给咱们身体也打好基础，让咱们老年人呢、都能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正常的老人应该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
0: 对，
1: 应该是越老越有智慧。
0: 嗯，
1: 像秦朝的王翦60岁灭楚国，战国的廉颇76岁平定西羌叛乱。
0: 嗯，
1: 还有姜子牙80岁出山，
0: 嗯，
1: 协助周国灭掉商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嗯。但是我们看看啊，现在咱身边有很多老人家，
1: 嗯，
0: 80可能走路都有点费劲了啊。
1: 为什么？因为人老了后啊，筋亏髓少。
0: 嗯，
1: 筋像泉水，泉水少了骨髓就少了。
0: 是的，
1: 到脊髓的就更少了，这个时候脑髓便会枯竭。大海没水了，脑为髓海嘛。
0: 嗯，
1: 这样一来呀，骨会生病，脑会生病，五脏得不到滋养也会生病。
0: 嗯哼，
1: 我跟大家讲过，三髓皆空的时候，人呐、就大限将至了。
0: 嗯，
1: 你吃什么药能补啊？
0: 什么都不行了啊！所以髓是什么呀？是大家生命的根基。这个根儿要是不好，你想长寿那是不可能的。
1: 但是咱想，如果反过来呢？
0: 嗯，
1: 如果你三髓是满的状态呢？
0: 那这个人肯定长寿呀。
1: 没错。
0: 嗯，
1: 骨髓好，让人骨骼强壮。脑髓好，让人记忆力好，不糊涂。
0: 嗯，
1: 脊髓好，让我们肢体灵活，反应快。
0: 对，
1: 大家可以去观察身边长寿的老人，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90多岁，肢体活动啊灵活，还能干力气活。
0: 嗯，
1: 脑袋一点也不糊涂，
0: 反应可快了。
1: 甚至有的老人呢，连牙都不掉。
0: 嗯，
1: 白头发都很少。
0: 这就是三髓的作用啊！三髓足可以维持器官的正常功能。
1: 髓啊就像树根一样，
0: 嗯，
1: 你看一棵树长得好，它的根基一定很发达。
0: 是的，
1: 脑髓、脊髓、骨髓就是人的根基，滋养全身器官。那你没有髓的时候你怎么滋养？
0: 提供不了啊。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0: 嗯，
1: 有人失眠常年调不好，失眠的核心其实就是脑髓空。
0: 哦，
1: 髓不养脑。
0: 嗯，
1: 但是所有的药啊都不是补髓的，所以说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药啊吃上就能睡，不吃还是睡不着。
0: 哦，明白了。孙主任讲了啊，填精难，化髓更难，10滴精才能化出1滴髓来。
1: 正常人的脑髓也是满的，他的睡眠像小孩一样，躺着就着，一晚上能睡啊7-8个小时。
0: 哎，
1: 但是老年人脑髓一旦缺少20%的时候，人呐、的困意就开始下降。
0: 嗯，睡得少了。
1: 减少40%的时候，人就会失智。
0: 嗯，
1: 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失眠10多年，一天呢就能睡1-2个小时，还频繁的惊醒。
0: 嗯，
1: 白天的时候情绪暴躁，总感觉有人要害自己。
0: 嗯，
1: 整天疯疯癫癫的，
0: 有点出现幻觉那意思啊。那孙主任，他这是不是就是精神失常？
1: 中医也是没有精神科的。
0: 嗯，
1: 中医看呢就是脑髓空了。
0: 嗯，
1: 髓需要足够的精去转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脑髓聪明，人是没有失眠的，
0: 睡得好啊。
1: 同样说精神问题，中医的说法呀就是典型的脑髓空。
0: 嗯，
1: 叫做空窍蒙蔽。不仅仅是空，因为空引来了外邪。
0: 嗯，
1: 就好比是一座废弃的空城，被流寇占领了，这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幻觉、妄想、狂躁。
0: 嗯，
1: 所以说病人呢就可能 狂躁打骂，用目光呆滞。
0: 嗯，那换句话说，如果脑髓好的人

0: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没错，
0: 嗯，
1: 包括脑梗久了也会出现情绪暴躁，这都是脑髓空的表现。
0: 嗯嗯，
1: 原来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患者，70岁脑梗之后，整个人看着呆呆的，
0: 嗯，
1: 眼神都是呆的，跟他说点啥转头就忘，
0: 嗯，
1: 而且认知混乱，患者躺了2年了，越躺越傻，还总说胡话。
0: 嗯，其实核心就是脑髓空了的问题。
1: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填精补髓。
0: 嗯，
1: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精神出问题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开了一大堆啊调理神经的药。
0: 嗯，
1: 结果吃来吃去一点变化没有，后来没办法就吃啊抗焦虑抗抑郁的药。
0: 嗯，
1: 哎，让他睡一会儿，家里才能安静点。
0: 这样的情况不少见啊，吃的营养神经的，包括抗抑郁的，用点镇定剂。
1: 这个也是现在呀，我们说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睡不着了就给你吃啊抗焦虑的，情绪控不住疯疯癫癫的时候就用镇定剂，
0: 嗯，
1: 只解决呀症状。但是呢，你再看看呢，如果碰着中药该怎么调理？它是从根上去调养的，
0: 没错。
1: 当脑髓满的时候，人就不会有这些症状。后来也吃上了延龄胶囊之后，就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他一下子就认识人了，
0: 哎呀，
1: 眼睛也有神了，
0: 清醒了啊。
1: 对，
0: 看一个人正不正常，这个眼神儿很明显。
1: 为什么要补脑髓？脑髓就相当于啊种子一样，
0: 嗯，
1: 它是从啊内向外去滋养，而其他所有药都是在脑神经上下功夫。
0: 嗯，
1: 我们说脑神经啊也需要脑髓滋养，而延龄胶囊天精化三髓，脑髓补上来了，人就回神了，
0: 对，
1: 就有认知了，
0: 对，
1: 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0: 嗯，脑髓充盈的时候，人不会说思维混乱，这才是内核啊。
1: 而且延龄胶囊啊，它不仅仅是补脑髓，还有脊髓呢。
0: 嗯，
1: 以前我们就认为说脑梗就在脑子，其实我们的肢体能不能动靠的是脊髓。
0: 对，
1: 脊髓在我们脊柱中，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是顶梁柱，
0: 嗯，
1: 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
0: 嗯，
1: 上面连接大脑，下面连接全身，大脑发出的指令都是需要中枢系统传导，而这脊髓就是中枢。
0: 嗯，
1: 它就像一个信号塔，能将信号传导到全身。
0: 嗯，
1: 哎，以前信号塔坏了指挥不动全身了，现在重建信号塔，信号通了，
0: 哎，
1: 不管是胳膊还是腿就又能啊听指挥了。
0: 嗯，
1: 就能动起来了。但如果这信号塔还是不好使呢？
0: 嗯，那就动不了了，想动也不能动，想走也不能走。
1: 所以对于脑梗后遗症患者来讲，脊髓必须得满。
0: 是，
1: 脊髓充盈了，神经传导就恢复了。像这个朋友用到半年的时间，以往啊跨框，现在呀、能伸展开了，
0: 又太好了。
1: 哎，像鸡爪子一样手指头啊能攥成拳头了。
0: 嗯，
1: 慢慢的胳膊呀、能抬起来了，家属扶着能坐起来。
0: 嗯，
1: 以前的时候脊柱一点力气没有，扶起来脑袋都是耷拉的。
0: 哎呦，
1: 现在有力量能立起来了，
0: 不一样了啊。也没有做太特殊的康复训练，但说现在有变化了，可以坐住了，这就是脊髓满的表现。因为脊髓是神经传导的一个内核，
1: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天天呢开始长肉了。
0: 哦，
1: 这就是骨髓满了。骨髓生血的，
0: 对，
1: 骨髓好血液足，血能滋养全身脏腑器官，
0: 嗯，
1: 皮肉筋骨。所以当骨髓逐渐满的时候，不仅人的气色会变好，体重慢慢增加。对于这个患者躺2年了，
0: 嗯，
1: 他长的不是肉是命。
0: 是的，
1: 如果没有延龄胶囊填精化髓，这个患者三髓都空了，那他生命最后啊是没有质量的。
0: 是的，所以说人想要长寿一定得填精化三髓。你像脑梗的朋友，三髓空就相当于一块干旱的土地啊，那么三髓补上来像是来了一场及时雨。这个时候脏腑器官有髓的滋养，器官功能逐渐恢复，所以它解决的是根本性问题。
1: 精足髓满的时候，脑梗恢复就越来越快。
0: 嗯，
1: 人的根基调好了，他能讲一个半身不遂疯疯癫癫的人，让他一点点的慢慢的向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转变。
0: 哎，
1: 目前放眼全球，延龄胶囊是独一份的，它填精化髓的作用 给人体打好基础。
0: 嗯，

0: 是任何一都比不上的。
1: 那孙主任，您今天既然讲到这儿了，我也替听友们问问，延龄胶囊咱去药房能买到吗？
0: 去药房啊是买不到的，
1: 嗯，
0: 因为它配方中的很多中药都是比较稀缺的，像紫河车、琥珀等等，本身数量就不多，
1: 嗯，
0: 产量啊受限，目前呢、只供应两个渠道，一个是专门供给各个大的医院的内科、慢病科的，
1: 嗯，
0: 作为这家医院强的辅助康复手段，哎，像是中山医院、华西医院、协和医院这种医院才能用上。
1: 嗯，我也发现很多特别好的这些先进的好药也都是在这种比较知名的医院啊，因为这些医院面临的患者复杂情况就是特别多，这种调根剂的药是不可或缺的。
0: 第二个呢就是香港，
1: 嗯，
0: 延龄胶囊啊是香港相关部门的指定中药，当时香港这些部门呢就说过一句话，
1: 嗯，
0: 抗脏腑衰，补三髓足，当是延龄胶囊，
1: 这就能看得出来香港对于延龄胶囊的高度认可了。
0: 所以雷允上啊每年都会固定给香港提供一批延龄胶囊，
1: 嗯，
0: 我们大家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啊三甲医院看看，如果能开出来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你就等一等，
1: 嗯，
0: 我帮大家想办法。
1: 太好了，如果大家遇到了延龄胶囊你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啊，直接用上，它是打基础补底蕴强的中药，填精化髓，全面改善疾病症状，延长寿命。如果大家对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啊。
2: 我是沈阳的听众，
0: 嗯，
2: 我今年79岁，
0: 嗯，
2: 糖尿病35年，
0: 嗯，
2: 我用的药是短效门冬，
0: 嗯，
2: 还有长效的长秀林，
0: 嗯，
2: 短效门冬早上扎14个单位，中午10个单位，晚上有时候12个，有时候14个，
0: 嗯，
2: 完了晚上九点多钟。就扎一支长秀林16个单位，
0: 嗯，
2: 糖，哎呀，控制的还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反正空腹啊，七八个，
0: 嗯，
2: 餐后啊，有时候还低血糖，5-11-12个那样。
0: 餐后低。
2: 啊，有时候还低血糖的时间吧，还不准。
0: 嗯。
2: 有时候半夜2点来钟，有时候餐后，上午也有，中午也有，晚上也有，真的非常恐惧，要低血糖，非常恐惧。糖尿病就是这种情况。还有我一个就是腿疼啊，左腿吧，那个腿就是在，在那个竹山里下头一巴掌的地方，就是疼有10多年了，也不知道是肉疼啊，也不知道是筋疼，就是腿心子里头疼，那几年还能挺住，就这2年就严重了。严重了，这个带着脚脖子疼，脚腕子疼，完了脚面子也疼。
0: 嗯，
2: 完这时候抹的那个特护膏还真挺好，我天天抹。这脚背子疼吧，倒不疼了，就这个一巴掌腿外头这地方啊，还是疼。有时候睡觉的人疼醒，反正抹上药能差不少。
0: 嗯，
2: 这个左腿膝关节呢，就是觉得很硬，原来坐小板凳都能坐，现在就得坐餐桌那高凳子，蹲不下。
0: 嗯，
2: 完了我也做过动静脉超声，它也没有没有堵的情况，也没有斑块，腿也不肿也不凉。
3: 不是血管的事儿，这是骨关节的事儿。
2: 啊，
0: 嗯，这不是。
2: 完了我右腿吧。还要照左腿强点，我以前也检查过，不糖尿病嘛，检查过肌电图，
0: 不是神经病变来的。
2: 你说不是神经病变，
0: 不是神经病来，神经病来应该从脚往小腿肚子，不应该小腿肚子往脚，这个方向正好是反的。
2: 我要
0: 这个是骨关节的事情，腰椎间盘怎么样啊？
2: 腰椎间盘膨出啊，
0: 对，
2: 腰也疼啊。
0: 就病因不逮着呢吗？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
2: 啊。完了也检查过肌电图，他说我左腿2条神经运动缓慢，右腿1条缓慢。
0: 证明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腿的神经不是腰椎间盘出来的吗？
2: 你说椎间间盘带的还不像人说带的这整个腿呀、到大胯骨都疼，我还不那么疼。
0: 你腰椎5个间盘的，每个间盘不同方向症状都不一样，
2: 是吧、
0: 那能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症状都一样，还要大夫干什么？
2: 完了。要站着，也站着5-7分的就站不住了，坐下就好了。
0: 你越说这不越是腰间盘的事儿吗？
2: 是吗？
0: 嗯，
2: 反正我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眼睛，
0: 嗯，
2: 现在已经左眼睛已经失明，右眼睛做的手术，
0: 嗯，
2: 做了都2个月了，完了。我做的什么手术呢？眼底也不好，黄斑、浅膜、视网膜部分脱落，又换的晶体，做手术都做1个多小时呢。完，我现在吧，这打的硅油还没拿出去呢。
0: 嗯，
2: 就是看东西呀，就是双眼。
0: 嗯，
2: 电话号码也看不着，看那个手机上的时间呢。就像写分米字是那事儿的。
0: 嗯，
2: 完我问了他复查2回，他说拿完硅油就能逐渐好了，是吗，老师？
0: 能好一些，但关键你得第一个，你的血糖必须得控制住，达标。
2: 啊、
0: 第二个，你这个岁数大了，80多岁，就你没有糖尿病，你现在骨头问题很严重，也很正常的。第三个，
2: 啊、
0: 就算你没糖尿病。你眼睛也不会正常了，都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
2: 嗯，
0: 而且的话，你不要什么都围着糖尿病来，已经30多年的糖尿病了，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你糖尿病控制的非常好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在核心问题，你的核心问题不是糖尿病，你没有糖尿病，这个岁数了，你腰间盘突出，你眼睛不好，那不再正常不过了吗？
2: 嗯，

0: 说的话，这些是衰老的问题，这个你一定要再解决。再一个血糖的问题也重新再调整一下。主要问题还是衰老，眼睛骨头都是衰老的事情。糖尿病啊，那是已经低血糖了，老年人不要把血糖降得再低，胰岛素一定要减量啊。如果是下午血糖低，就把中午的短效减两个单位，如果是晚上血糖低，就把晚上那个血糖胰岛素，就是在你低血糖之前的胰岛素减两个单位，再加上长效的也减两个单位，就宁可血糖高一点别让它低，血糖低是很危险的啊，再加上一个加一些抗衰老的办法，眼睛单独使用的有个非常简单的叫视网膜保护剂，哎，这个你用上，提升啊，提高眼睛的抗疲劳能力，减少眼睛老化速度，骨头糖尿病的问题一并解决，咱用一个药，别用太多药，减少用药。哎，我给你推荐的药啊，就是延龄胶囊，哎，就是专门抗衰老的，哎，来解决骨头问题。
1: 再有一个，我的血压问题，血压问题，头两年之前我就突然间，从那年轻时候血压就是低，不低就是70-100那样，完了这头两年有一些突然就高了，就迷糊了，完了叫120上医院了，到那块儿做的动态。那个血压检查也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都住两天它就不高了，不高了他让我吃点冰沙。
0: 你身上有原因引起的高血压，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我感觉应该是颈椎病或者是哎脑的血管硬化来的，眼睛的问题都可以引起高血压的，这个血压就没问题，不用再纠结它了。
1: 那我就是这些情况，谢谢孙主任。
0: 哎，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是我啊。
3: 啊，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延龄胶囊现在能报名不？
0: 现在也还不行啊，正在呀协商过程中，等有具体消息了我一定通知大家。你是什么情况啊？你以前用过延龄胶囊吗？
3: 我没用过，但是我老伴儿用过。当时就是老伴儿吧，就是突发的脑血栓，哎呀妈呀，送到医院以后吧，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这后遗症也太严重了。刚出院那阵吧，医院就给开这个延龄胶囊呢，吃了以后确实恢复的挺好。我说你吃挺好，再开点吧。结果去医院，去检查，我寻思恢复的不错，再开点，人家就没开，说的这，哎呀，这药太少，不严重不会开。但我就寻思吧，想给老伴儿，我想再给他吃点，我说那我就多跑几家医院吧，结果有的就没有，有的有吧，人也不给开。完我说那我到药房吧，都是大药房啊，还都是连锁的呢，都没有，所以我这不听说你在讲的嘛，我就寻思问问你呢。
0: 这个情况正常，因为延龄胶囊啊是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药材紧俏，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只针对特定的渠道，三甲医院供应，而且数量非常少，在医院呢都是不必要的情况下就不给开了，就算去大医院也不一定能用上。
3: 哎呀妈，你说老伴儿吧，就吃这个延龄胶囊，吃完以后这后遗症确实都改善了。我老伴儿他是啥呀？脑血栓是二犯呐。 那第一回咱说还能简简单单的活动活动，可是第二回就完了，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0: 嗯，
3: 一天天的就搁那床上躺着也动不了，坐不住，我就得给他后背那嘎达，我也得靠枕头啥的垫高起来。我寻思你说老躺着也不行啊，让他活动活动啊，靠一会儿吧也不行，就来回栽了，就坐不住。
0: 嗯，
3: 吃点饭喝点水呀、啊，你得人周人放的伺候。
0: 嗯，
3: 有时候拿不好这尺寸，胃大的他就呛着，就往外喷呢。
0: 嗯，
3: 但是后人就给他吃上那延年胶囊，哎呀妈，真是这变化太大了。
0: 嗯，
3: 你说原先就瞅人嘛，眼神都直愣的，就发傻似的。结果就给他吃五六天吧，瞅着眼神不直了，不发飘了，瞅着柔和不少了，神经都清醒不少。所以我寻思吃的这么好，咱别给他断六啊。
0: 对。
3: 哎呀，嗯，我就寻思老师你看看，要是延年胶囊能买吧、
0: 嗯，
3: 我在你这给他定点呢。
0: 嗯，老伴儿的情况啊是脑血栓，脑血栓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啊，大脑的动脉硬化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你不管是 CT 还是核磁啊，我都不用看，你肯定有脑萎缩，而且肯定腔梗一大堆，两次发作最少有两个大的软化灶，也就是啊，咱老百姓话说，脑袋里面呢已经空空的了，脑袋里装的就是脑髓呀、啊。所以说你不管是想功能恢复还是预防下次发作，你必须让他脑髓重新聪明起来。而且你必须得保证脑髓的供血，而且同时你做核磁 CT 啊，它还会有另外一个变化，叫脑白质脱髓效应变性。跟大家说，脑中风、脑血栓发病部位是哪里啊？就是脑白质。脑白质啊，不是大脑的高级中枢，是里边的神经纤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脊髓。脑中风尤其是脑血栓的人脑髓不足了，同时的话像什么丘脑啦，这是脊髓在的地方，就是脑神经在的地方、
3: 嗯、
0: 所以说补三髓对他来说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
3: 是
0: 你这脑功能没有办法恢复。
3: 他这个髓确实是补上来了，我瞅他变化大了。
0: 嗯，
3: 以前那是大吵大闹的，哎呀动不动就是多到哪线你就嗷嗷叫，现在你说这一个月我就瞅着他的手脚咱一摸哈，比原先有温度了，不像原先似的梆梆硬像木头棍子似的了。
0: 对，
3: 那手指头你给他掰，哎呀骚骚的敢掰开了。吃完三个月吧，这变化真的太大了、
0: 啊、
3: 这手脚他就是来回回弯的有知觉了、
0: 嗯、
3: 这身体也知道配合你了，有劲儿的，你给他换衣服啥你能感觉出来呀，扶他起来啥的他也不东倒西晃的能坐住了。
0: 嗯，
3: 照顾他现在我真省不少力气。
0: 所以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吃延年胶囊，第一步啊就是啊添精，精足了马上身体也就有劲儿有温度、
3: 嗯、
0: 脑袋呀、啊、就稍微也能转得快一点，有点记忆力反应能快一点了。第二步呢就化三髓、
3: 嗯、
0: 脑髓足了能濡养大脑，大脑功能才会真正的提升，这时候神志啊、
3: 嗯、
0: 就会恢复，能认人能正常说话。而脊髓充足了呢，全身信号传导就恢复正常。哎，这个时候呢，脑袋就能指挥身体、手脚。以往手不听使唤情况也会得到缓解。当骨髓足了的时候，髓能化血，能加速我全身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对你老伴来讲，这延年胶囊啊，长期用是最好的。越用啊，后遗症改善的就越快。
3: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呐、啊，你要你啥时候你看看这个延年胶囊，你要到了能让我们有货的，你通知我一下子，我给老伴儿继续用上啊。
0: 这两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3: 哦。行行行、
0: 哎，
3: 那我关注节目。
0: 行，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年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 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啊，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呀，今天我听你讲啊，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
0: 嗯，
5: 咱们得病了本身就是不幸的啊。
0: 嗯，
5: 这些小厂家的吃了没什么效果，那肯定咱们得选择大厂家的，是不是？
0: 对，
5: 大厂家的药啊，吃上以后有保障啊，重点是看得出来效果。就像您说的啊，这个雷影上啊，我就吃过，效果呢确实比那些小厂家的那个效果啊来得快，来得好。
0: 对，越是大的厂家呀，就越不会啊弄虚作假，越会注重啊它的品质。咱们就拿雷允上来说，它不光是一个药厂，它还有自己的研发中心，还有药材种植基地，对于药材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它的每盒药啊都能追到溯源，这样的药吃着才有保障，才有效果。
5: 确实，说实话啊，我之前呢也不懂那些大厂家的药，它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掐的严，是吧？
0: 对，
5: 我这个心脏啊确实是有点毛病，心肌缺血。当时医生呢就让我吃那个丹参片，还告诉我说呢丹参片便宜，到哪里都能买得到，也是啊，随便出去外面那个药房啊都能买得到。
0: 嗯，
5: 但是我买的吃了两瓶没多大的效果，该循环还是循环，身上没劲还是没劲儿，该累还是累。后来那个店员呢就推荐我用上那个雷影上的，那个价格呢比我原来买的确实要贵几块钱，我就想着呢既然店员都推荐了，而且雷影上呢也是比较有名，我就想试一试嘛。吃完以后我就感觉啊，以前那种心慌的情况就开始好多了，而且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啊，心脏呢也没那么多。我说啊，这一对比，大厂家的药啊就是好，
0: 这是一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厂家呀它是有保障的，咱们老百姓现在去买药光报一个药名，这药房啊能给你找好几个厂家的药。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看哪个药厂名气大就选哪个。
5: 嗯，
0: 咱们吃药啊就得认准大厂家，像雷允上、像白云山、同仁堂，这些都是大厂。
5: 你说的我记住了啊，以后啊买药啊就得看那个大厂家。
0: 对，
5: 这次呢我也是来麻烦你啊，您这不是给我们讲那个延陵胶囊吗？
0: 嗯，
5: 说是那个您填补山水，我就想来问问你啊，你看我的情况可不可以吃？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多大年龄，身体状况怎么样？
5: 我年纪还不算很大，65岁。不光是有心肌缺血，我现在有骨质疏松啊，这个太遭罪了。
0: 嗯，
5: 骨骼关节啊都疼，尤其是膝盖啊，疼起来啊就好像有把小刀在一点一点的削我那个骨头似的。
0: 嗯，
5: 就算是啊吃那个止疼药都不管用。
0: 嗯，
5: 走路啊或者是稍微活动一下的话，这个膝盖就有那种咔咔的响。
0: 嗯，
5: 再就是我这个骨头啊特别脆，就上次嘛我老伴来在家拖完地啊，可能是地上没干吧，我就踩上去了，就那么一下呀就差点滑倒了，我用手来扶着一下墙，胳膊呢就给碰了一下，到医院去查呀竟然说是有骨裂了，就那么轻轻碰一下就骨裂了。所以说啊孙主任啊，你看我这个情况能治吗？
0: 你今年呢这个年龄啊是65，正好是赶到坎上了。哎，这个我们黄帝内经介绍是什么，女性啊先天基因啊是77-49岁就消耗光了，男性呢是88-64岁，你看你正好赶上这个65的坎上。女性49岁更年期，男性65岁开始更年期，但是呢一般的都是更年期之后几年才出现骨质疏松，男性所以说一般骨质疏松啊都是70多岁出现，但是你65岁就这么严重的骨质疏松，这说明你呀、身体衰老的太快了。
5: 嗯，
0: 明白吧？60多岁的人骨头的质量啊都已经像80-90岁的状态了，那这个骨头的衰退这说明啊是肾精不足骨髓缺少，那肾精不足造成骨髓缺少，肾精不足的人也没劲儿，所以说的话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你抬不起腿来，心脏没劲儿，你心脏就跳不动啊。关键你骨骼在没有肾精自然骨骼中啊骨髓是空的，因为骨髓是肾精化来的， 没有骨髓，那骨头就没有营养，它就容易变脆，所以说一碰也就折。
5: 哎，
0: 所以说你看核心问题呀，都在围绕着呀，你这个骨髓不足和肾精不足。
5: 那孙主任，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不吃也不行了，银铃胶囊是不是对我的正常？
0: 它的作用啊，银铃胶囊就是填精化三髓，吃它第一步啊，快速填精肾精，肾精足了之后啊，你身上没劲儿，包括心脏没劲儿这些症状，哎，就会啊能够有效解决。因为筋能给脏腑提供能量，能转化成血，脏腑运转的基础就是气血。当筋足以后，筋会转化成髓，这个髓啊就能做到强骨滋养骨骼，让骨骼变硬。就像冬天的树枝没有水分，一碰就折，但现在有了髓的滋养，你的骨骼就变成了春天的树枝，有水分，变得有韧性，所以它骨质疏松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而且髓能生血，它还可以解决你缺血的症状。哎，那银铃胶囊化骨髓、化脊髓和脑髓，三髓都能给你填满。三髓填满的时候，就能贯穿全身的滋养，这个时候啊，人才能叫延寿。
5: 行，那我就等着用那个银铃胶囊了。而且你不是讲了吗？过去啊，科学家才能用的。
0: 对。
5: 哎，想都不用想，这个质量肯定过得去。过去啊，这是不可能用得上的。孙主任呢，咱节目啊，能给我们带一点吧？
0: 我正在帮大家协商呢，有消息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的。啊，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
5: 行行行，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5: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银铃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7: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6: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7: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站。

边走一边唱。

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么一言也不发。

之为国的

儿子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西风老成千年单，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兵把头，将声连将声，走向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口就像那大

0: 下去，我俺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就忙着与乱往拿起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看过严嵩，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帽当上上至

上船了，我看是。

难道没有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朝来，一边走一边唱。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汉代

0: 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请您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0: 凝重，您这
1: 凝
0: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1: 其实我这几天吧，不是有什么心事，只是在觉得呀，该跟大家去分享点什么。那么我也想说，我今天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朋友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今天想完了之后哈，我觉得我要聊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吧是比较常见的，常见到好像很多人根本就不拿这个情况当回事儿。可是这个情况它的危害呢，又能严重到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我准备今天的那个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我讲完了之后哈，洋洋你可能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课题会是比较严肃的了。
0: 那您这么一说，我这个态度也端正起来，情绪也跟着提起来了。不是，关键是什么故事呀？
1: 我师父他们单位后勤处，有一个姓李的老主任，就是李主任的这个事儿，他现在退休了啊。当年他是一个挺能干的，然后也是挺热心肠的一位这个老大哥，他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呢，他是还有半年左右吧，基本上就算退休人士了。然后谁要是有什么事儿去找他去办吧，我觉得不没有因为他年龄大了或者因为要退休了这个事儿呢就得过且过，他仍然办的是非常的妥帖的。可是你想啊，就这么一个认真负责的一个问题，头两年的时候因为一个小毛病差点出了一些大事儿。大概是有个两三年左右吧，完那一阵儿吧，我就老听那个老李大哥吧，他自己讲，他说，感觉到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说说话吧，就嗓子就哑了。那个时候吧，谁都没太当回事儿，因为你像我们这样的职业的话，基本上，那么平常说话多了有点咽炎也都是正常的事儿，或者遇到点工作忙啊，稍微有一点上火着急呀、这个事儿啊都很正常。所以我一般的那个我的包里边一般就是常年都会揣着一些这是润喉糖。反正我们那儿反正办公室上有绝大多数的这个那个同事呢，他们可能都泡那个胖大海去喝。所以好像这个就已经变成了习惯了，大家不约而同的觉着可能我们这个职业呀说话多呀，然后那个挺熬心血的呀，然后大家休息休息缓一缓也没什么大事儿，过两天就好。这可能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这个这个现象吧。我那老李大哥也是这个样子。
0: 所以啊，这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态比较普遍，嗓子哑，嗓子疼，哎呦，尝试受凉了，这人说话多了，多喝水，多上厕所，是吧？降降火，这就过去了。
1: 对。基本上都是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些现象吧，因为他太平常了，所以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可他这个情况哈，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后吧，他那个嗓子哑的那个情况还没见好，然后又添了一些新毛病，就是他吃饭的时候哈，总是有点恶心，有点想吐。一个男同志快退休了，他一想，他说，哎呀妈呀，我这个现象不会是比如说我胃肠出了一些问题吧，比如说我的胃动力不足了还是怎么样的哈。完了后来就给自己买了点什么呢，买了点那个健胃消食片。你看这个药是不是也挺常见？对吧，哎，买了这个东西。又过了一阵儿的时候呢，他就是让人比较奇怪的一些现象是啥呢，其实他晚上睡觉吧睡得挺踏实，基本上晚上十点来钟就能睡觉，到第二天五点来钟能醒。你说对于一个六十来岁的同志来讲的话，就这个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长了。
0: 对呀、
1: 对吧，我才睡六个点儿七个点儿，那你他一下睡那么长时间已经算是够够的了。但是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看着他，你总是能看着他跟他打哈欠。 就捂个嘴啊，就打个哈欠，然后浑身没有劲儿，然后也提不起来什么精神头。后来他就想啊，他说呀，还是啊，年老不讲筋骨未能啊，我还是老了呀，这岁数大了以后。

0: 你看看这身上也没有劲儿，也总想睡觉犯困，就乏累的了不得。然后他自己也给自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说我这个是不是气血不足了呀，不行我再补补气血。哎呀，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其实啊，这个症状啊比较奇怪，你看啊，首先嗓子哑、恶心、没精神，这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症状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状态我觉得太不好拿捏了。这个
0: 从症状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好像，你看嗓子哑和恶心有什么关系？是咽炎不？那咽炎没精神头又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症这个东西不会说让你按照一条线去这个发展。你比如说我睡不着觉，哎呀我早上精神头不足我就打哈欠，然后我有脑供血不足我就总是头晕，然后头晕呢就总想睡觉，这个恶性循环。他有的不是这样的，
1: 这病症属狐狸的，太狡猾。
0: 对，他都特别狡猾，就像有一点你看似不相关的这些症状，其实你就是没有把它整体的去看。你要是整体去看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啊，我这不只是一个胃肠道的问题啊，我这不是一个睡觉单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看起来不相关，所以才容易麻痹你呀。那我们那个李主任不就是吗？他就开始拖了大概一年多。就这个症状啊，真挺能扛的，扛到一年多。后来他姑娘就是逼着他，让他上医院去检查去，
1: 必须得去。
0: 因为对他那时候刚开始是不去的，他姑娘搁北京读书，然后一给他爸打电话吧，他就总能听到他爸就是那个清嗓子，嗓子哑的那个声儿，完就问他，他说你怎么又上火了？他说我没有啊，就是那怎么嗓子又哑了？他说哎呀，这没什么毛病，啥毛病没有，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回他姑娘放假，然后回老家，回老家他爸肯定得给他做一堆吃的呀。到那一看，他爸吃饭就吃一点点，基本上你那个吃的饭哈都得拿水去泡一下。完他姑娘就说，他说爸你拿水泡对胃不好，他说的哎呀不行，太干了我咽不下去。刚开始他姑娘没觉得怎么的，后来觉得他爸在那吃饭呢，就是像吃药似的，吃一个东西嚼半天，好半天往肚里送，还得喝一口粥，就喝一口水才能送下去。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他爸，他说爸你到底是怎么的了？我瞅你这吃饭都费劲，你还跟我说没有什么大毛病，你上医院检查没呀？你去检查去，别什么什么毛病。他爸他姑娘一说就有点着急了，
1: 能不着急？
0: 就因为那回哎，他姑娘可能是嗓门稍微有点着急，声音有点大了，完了就有点像跟他爸吵了一架似的。他爸就有点生气了，说你给我滚回去，以后不用你回来。完他姑娘就哭了，他说爸我不是想跟你吵，他说你看你让你上医院去你不去，你要这么的爸，咱们你要是一天不去医院，我就一天不回学校，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他姑娘就进自己屋里去了。这给这老李撂到边上了，这是怎么办？他也知道那姑娘那小面儿哪有不向着爸爸的，
1: 是是
0: 肯定得向着哈。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也是自己也疼了一年了，也没去医院，那孩子竟然这么说了，咋整的？上医院去吧。这不第二天就让姑娘给压着上医院去了。
1: 哎，这个说实在的，我能理解，真的赵老师，有朝一日啊，就是真正比如说我上了年纪，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我闺女能这样关心我呀，我一定也特别感恩，特别感谢。但是呢，我不能保证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和我的脾气状态能像现在这样思考。估计我闺女要说这话，说爸你要不上医院去，我就不回学校上学，那我肯定来一句，我说你不上我上学去，对吧？哎，你在家挣钱我上学去，我供我自己，对不对？因为咱得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看我现在说着好玩，我将来到那岁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脾气，
0: 你爱去不去你肯定这
1: 对对，就会油盐不进。所以现在就得提醒自己，还得提醒身边已经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首先观念上要明确，另外一点，青年的这个儿女啊，用点手段呢，有的时候是必须的。
0: 真的。
1: 那最后
0: 老有人管你是福气，我告诉你。
1: 对对对。那最后查出点什么来了吗？
0: 真查出来了。他查完了之后把这个症状跟人大夫说了，大夫让他做完检查之后拿到那个结果啊，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啊。没想到他这个情况是啥呢？是甲状腺多发性结节， 而且最大的一个长在哪儿了呢？就是他右边的甲状腺，那个大小已经超过了3厘米了。
1: 3厘米？
0: 不小了，3厘米了。
1: 天哪，那得有鹌鹑蛋那么大呀！
0: 啊，那可不咋的。
1: 哎呦，
0: 你想，咱们一个正常的甲状腺才多大呀？跟个小蝴蝶似的，就趴在我们气管脖子气管的这两边，它重量也就20来克。
1: 嗯，
0: 你想那20多克的一个小蝴蝶，你往里边硬塞一个那个鹌鹑蛋大小的这个硬疙瘩，你说它能好受得了吗？
1: 好不了，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吧，它那个鹌鹑蛋过大，它已经造成了3重压迫了。第一个，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往内压，压迫了喉返神经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他说话声音总哑。
1: 哦，
0: 他那根神经喉返神经是控制声带的，被压住了，所以声带麻痹。那老李一说话，他就一直嘶哑。你想要再拖下去的话，那个神经很可能就是出现永久性的损伤了。啊，但是他哑的时候他没有注意，他以为是啥呢？像我们这样说话多了啊，累的，他把它归结为到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就延误了治疗。然后第二点，他那个鹌鹑蛋大小那硬疙瘩，他向下压，
1: 嗯，
0: 把哪儿压扁了呢？把食道给压扁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吃饭的时候跟吃药似的，比较费劲，他是吞咽他就费劲，因为食物他通过去的他不顺畅，
1: 嗯，
0: 他反反复复的，他就容易发生恶心和吞咽困难的这个事儿，啊，而且那个检查报告也告诉他的第三个最可怕的是他现在紧贴着你的颈动脉，
1: 嗯。
0: 哦，
1: 这个确实很危险。颈
0: 啊，对呀。
1: 哎呦，我想起来了，您之前跟我们分享过这个颈动脉啊，这个不是大脑供血的高速公路吗？
0: 对呀。
1: 啊，
0: 就人嘛，就这两根大动脉往脑袋上供血嘛。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老李为什么睡好了觉，大清早上上班，白天还搁那哈欠连天的？
1: 嗯，
0: 其实不是他睡眠质量不好，而是因为他大脑缺氧。你就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是啊，那个一上班就开始打个哈欠的那种。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你发现这种情况哈，你如果要是眯他半个小时，哎，这个情况就会好转。为啥？因为你脑袋休息了，
1: 对，
0: 供血就能供上了，对不对？
1: 嗯，
0: 他是这种情况。老李就属于大脑缺氧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这是他姑娘带他上医院了。
1: 嗯，
0: 如果不上医院，那个结节他会继续长大的。他再长大一点，或者说内部突然出血肿胀，他就直接有可能把大脑供血的这条路直接给堵上。如果堵上了，那玩意儿可是要命的呀，你知道不？啊，
1: 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当时人家医生跟那家姑娘和他那个和老李说的这个时候，就说他说你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你早就应该来医院。
1: 对，
0: 你这要是再拖的话，有可能说快的3个月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到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是切了。你知道切啥不？就切你的甲状腺。
1: 哎，天哪！
0: 哦，
1: 哎呀，这结节哪还是小毛病啊？简直是脖子里边的是定时炸弹呢。
0: 嗯，
1: 不是，赵老师，我纳闷了。就单位他没有体检吗？这么大一结节不是一天长成的吧？
0: 你看我们单位这些地方，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就是他每年体检都有的。
1: 嗯，
0: 都是免费的全套的体检。
1: 嗯，
0: 可是你架不住有一点呢，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啊，你像老李那个样子的，他觉得自己身体没啥呀。
1: 嗯，
0: 你说咱们从表面上看啊，我一个打哈欠我算什么病？
1: 对，
0: 你对不对啊？你说我偶尔头晕一下，我体力不支，我算什么病？
1: 嗯，
0: 也不算病啊。我偶尔没有胃口，我不想吃东西，这算什么病？
1: 嗯，
0: 也不算什么病啊。所以说吧，这件事情体检的这个问题，就让老李呀三催四请的，有的时候他嫌麻烦，他就不爱去，你知道不？所以这种心理状态是特别普遍的。人家老李呀，还有免费的这个体检呢。那你说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是花钱每年去体检的话，你问他舍不舍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种心理状态太普遍了。因为大家不是说我那个钱，我这几百块钱我不舍得花，是怕自己查出来多少个病之后被自己添堵， 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好多同志一提到体检都是严阵以待的，他认为那个东西又麻烦又花钱，然后不定又查出什么问题来呢。好多同志直接就讲了，他说岁数大的同志你什么时候查什么时候都有毛病，你说不查还好点，一查这个问题就一堆。所以你看好多的老同志，你自觉性的体检的这件事情咱们现在普及的就不是很好，
1: 嗯，
0: 对吧。
1: 哎呀，所以呀，这就是四个字儿，掩耳盗铃。嗯，哎呀，赵宁老师今天讲这故事啊，算是给大家敲响警钟了。
0: 嗯，
1: 那除了李主任这种极端的情况，甲状腺结节还有哪些常见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信号呢？您再给大家多说说，让大伙儿也对照一下。
0: 其实这个甲状腺是什么啊，在医学上它叫我们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发动机。
1: 嗯，
0: 这个发动机管什么呢？管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是出问题的话，它全身都会乱套。
1: 哦。
0: 很重要，而且它这个症状呢，特别容易和别的病给它混淆了。你比如说，我以那个老李的这个症状跟大家举例啊，你比如说老李他有的时候吃饭恶心，经常没有力气，然后呢有声音嘶哑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如果长期的出现的话，我请大家首先要留个心眼儿。
1: 嗯嗯，
0: 哪个心眼儿呢？我需要你对照一下自己，你看看，第一，如果有这个问题，你的体温失调，这个人会特别怕热。
1: 嗯，
0: 什么情况？就是你动一动，你身上就一身汗。别人穿外套的时候，你穿短袖还冒汗，就特别怕热。
1: 嗯，
0: 你知道不？或者说是这个人很极端的，特别怕冷，尤其是到夏天，他会觉得就脖子这个地方总是凉飕飕的。
1: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事儿，我需要你去重视，或者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个。
1: 好。
0: 第二个呢是啥哈？
1: 嗯，
0: 就是脖子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我就觉得我脖子不舒服。
1: 嗯，
0: 甚至说照镜子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脖子比平常的人要粗，脖子这个地方怎么看都有一种压迫感。或者我们的手啊，就摸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脖子根儿这个地方，你一摸这个地方，哎，还能摸到一些小硬块儿。而这个小硬块有的时候你吞咽口水的时候，哎，它还跟着你上下动，甚至有的时候你摁它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丝丝拉拉的那个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如果你有，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格外再去重视一下。
1: 嗯
0: 啊，这是另外一个。
1: 嗯，
0: 还有第三个，我告诉你留心眼观察哪儿啊。
1: 嗯，您说。
0: 观察心脏。
1: 心脏
0: 就你有心慌的胸闷的，
1: 嗯，
0: 感觉我们的心脏啊跟咚咚咚咚咚跳得厉害，或者是气不够用的，
1: 嗯，
0: 你这种我也需要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
1: 嗯，
0: 那有可能就跟你的甲状腺有关系。
1: 哦，天哪，这听起来真的是啊，
0: 嗯，
1: 毛骨悚然。嗯，不过赵老师，嗯，现在咱说的到底的话，有朋友去体检了，但是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人太多了。很多朋友说，包括很多医生都说，就是随访观察。那观察期间，咱们就干等着，有没有什么调理的方法呢？
0: 当然有啊。
1: 嗯，
0: 你都有这个苗头了，完我们大家啥也不做，就等着它长大。
1: 那怎么可能？
0: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愚蠢。
1: 嗯。
0: 啊，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重点的一个。
1: 嗯。
0: 对于这种吧，需要观察的结节。我认为我们回来了之后千万不能干搁着等，等它长大了以后，然后我们夸开一刀给它切下去，没有它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比较安全的食疗和按摩的方法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因为我师父就跟我们讲过，他说有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在厨房里找到一些解药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你的厨房里需要什么。
1: 嗯，
0: 对不？
1: 有道理。
2: 对对对。
0: 嗯，
2: 宁宁啊，说这个太对了啊！你看这个甲状腺这个问题呢，咱们中医看来呢，它就是和这个气滞啊、痰凝啊、血瘀啊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解啊，就是说气血这个流通的不畅了，堵着在那儿了，啊，这个呢，很稳妥的就能给他办得到啊，就能给他治疗好，
0: 对对对，哎呀，这个我师傅总结的还是很精辟的。
1: 对，
0: 其实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一套可能我经历的跟甲状腺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方法当中，我认为比较简单的，而且效果还不错的一些方法，结节给打开的这么一种常见的方法。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需要说苹果一个，然后带皮儿，别把皮儿给切了啊，带皮儿给它切块儿，然后红枣呢选择有五颗就可以了，你把那个核给它去掉，然后再买点陈皮，大约三克，把这些东西呢放到一起去煮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基础方，它的性质呢就比较平和。如果说呢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你发现在你的报告当中有囊性结节这四个字，那么我们回来怎么做，就在这个基础方剂当中你再加十克的茯苓，哎，就这么喝，当水喝就可以了。如果说在你的检查报告当中你有写叫实性结节这几个字儿，就是你用手摸着这个地方都明显的发硬，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在基础方里边你就再加五朵干玫瑰花，哦，这样的话当水喝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如果你的结节检查，你的甲状腺检查显示是混合型的这个结节的话，那么你就再加点这个茯苓和玫瑰花的基础之上加上五克的夏枯草，哦，然后给它煮水喝就行了。
1: 啊，这个好啊，材料简单，而且听起来挺好喝的啊。那第二招呢？
0: 第二招就是开结水之后开结粥也可以呀、啊。
1: 开结粥，
0: 你比如我们煮的那个海带那个绿豆粥，这个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哈有两个关键，就你选的那个海带，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选的海带得有那个上面得有那层白霜，那层白霜我们叫甘露醇，所以你天天别洗的太干净了，然后都给这个东西给搓掉了，那就没有意义了。啊，保留那个白霜，然后第二步呢，那煮点绿豆，但是绿豆呢，你不要给它煮开花了，你就看着刚你给它煮到刚裂开，然后就关火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效果是最好的，就是每周呢，这个海带绿豆粥，你就喝它三次。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如果你要是甲亢的这个检测结果，那么这个方法就别用了。如果解释结节呢没有问题。
1: 哎呀，也是家常菜。快开饭了。来，我们第三招呢、
0: 第三招啊，第三招我叫开结穴。
1: 开结穴
0: 是涉及到两个穴位的。这两个穴位呢就晚上的时候按是比较好的，因为白天都比较忙碌嘛，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按一按那个太冲穴。太冲穴在我们的脚背上，就是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随缝往后你去捏到它俩交汇的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能够帮助我们去疏通肝气啊，这个就可以去做。另外一个呢是白天的时候你随时都能按，它就在我们的耳朵的后面，摸到哪儿呢，就摸到耳垂后面那个凸起的骨头，那个骨头就这个地方的前边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地方，凹进去的地方我们叫一风穴。你就拿那个手指的指关节顶到这里头，然后嘴巴你给它张大，就这个地方，看没，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穴位被明显的按压和牵拉到，就这个地方，一风，就这里，每天做个36次，它就能帮助你去疏通脖子这个地方的气血。
1: 这个叫开结穴。我来，哎呦，这么按还真有感觉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一点都不复杂。

金子八大衣，红心喜酒春带钱，金剑风吹的白我懂，老爷难过不认管，管管管管管管，清官虚官钱生官，不把我不把钱官过。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赵老师，咱们总说治标治本，如果这个结节已经形成了，有没有根本的从源头改善的方法呢？对了，您昨儿节目当中还说了有一个方案，不开刀，是吧？不打针，不吃药，对吧？大家都很期待啊。
3: 现在的确是有很多方式方法，而且效果都比较不错。现在目前细胞营养干预方案，它可以通过为细胞提供精准的营养支持来实现抗炎、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个作用，那就等于说是从改变结节生长环境的这个上面上去入手的。其实我昨天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去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了，但是我还没有整理完，因为它都是一些国际上通用的前沿的科技，他们一般都是写的都是英文，所以整理起来的话吧都比较有难度。我是一边查字典一边去那个什么去调整，去熬了差不多快一宿了，也没整完这一半，我得这个吧还得需要点时间去整。就刚刚说的那些方法，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坚持的，然后你可以边用然后边等我这边的消息。
2: 好的好的，辛苦辛苦赵宁老师，难怪今天看您有些疲惫哈，还在往大家找方法什么，太不容易了，真的。
3: 哎呦天哪，
2: 辛苦辛苦，
3: 不是事儿。其实我自己也想把它总结出来，因为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当然希望给他的一些方法的支持嘛，对吧？哎，这个吧，就是也是等我把这个都总结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2: 对，
3: 因为你看我的那个国际学导师，就是国际营养学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是我的导师，他一生都在倡导精准的营养和正确的生活习惯嘛。然后我就想，让他把这些他们所倡导的这些科学呀，还有一些理念都带给大家，所以我就把那个老先生霍尔福德给我就这些年传过来的一些什么原理啊、数据啊、案例啊，我都想给他吃透。但因为都是外文，我整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我姑娘给我整了一个什么连电话的什么电脑翻译软件，反正我也没太鼓动明白，反正就一脚深一脚浅的，我先整着。我给大家都总结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清晰的、安全的、有效的解决方案，直接给到大家，就不用大伙说的，哎，我在这看看那看，你们就不用看了。而且这两天咱们后台不也有很多的同志也在问嘛，就咳嗽，有一些检查结果我也看了，有不同程度的结节，有白肺的情况，或轻或重，有一些的确是跟老慢支合并了，有一些是有息肉有增生的这种问题哈。你等我那个整完的啊，包括有很多的什么子宫肌瘤啊，反正就是结节、囊肿、息肉，反正就是肿瘤这些问题的啊，回头我整完了之后的。完了我给大家那个总结下来，我会用一个系统专题的形式吧，然后给大家讲解这些问题，用国际先进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
2: 好的好的。
4: 对，宁宁哈，这几天呢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
4: 咱们中医啊，就内经当中讲的是正气。

0: 以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宁宁整理的这个国际这个方案呢，大概呢咱们都了解一些啊，它的思路和中医这个扶正祛邪它是高度契合的啊。我们呢也很期待宁宁呢他整理好了给我们大家呢好好给讲一讲。
1: 哎呀，任老这么一总结啊，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张宁老师啊正在加紧整理这个国际前沿的结节调理方案，另外呢还将系统的为大家讲解结节、息肉、增生等等等等问题。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后续的揭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暂时分享到这里，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煎炒烹炸我们会，留住你的胃，铁锅大勺翻起来开火，
3: 做出健康你学会。
2: 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让您学到中医营养的知识，学到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健康食谱，以及一些简单的食疗方，带您获得健康好生活。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5: 啊，是的，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就刚才一直在听您讲那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越听吧，我这心里头就越不是滋味，就感觉您讲的那个很多情况吧，就跟我特别像。所以就赶紧拿起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5: 特别像你是说我说那个老李的那些症状吗？如果是的话，他那是甲状腺的，已经都确诊了。您也是有甲状腺相关的问题吗？
4: 就是前段时间吧，刚检测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上写那是3级良性结节。完了，医生当时跟我说说的，让我不定期复查就行，不需要手术。但是赵宁老师，您说医生，说不用管，我这心里头总觉得是个事儿。这个脖子里面长个东西，每天都忍不住的去想，完了，它会不会慢慢变大呀？会不会以后出什么问题啊？就有点顾虑啊。
5: 不光是你，如果我要是这个诊断结果的话，我也肯定会有这个顾虑，因为谁也不想让它长大。如果结节长大的话哈，那么不管是良性和恶性的，它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甲状腺它是负责我们全身警戒的，对不？你整个人体的代谢都是归这个甲状腺来主要负责的，所以如果它要是出问题，全身都是乱套的。那么可能甲状腺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全身因为代谢的事儿，可能还会引起各种各样其他的麻烦的。就是如果是我，我也会多心的，你知道不？但是您吧，那个现在没有别的过多的检查，如果只是像老李似的，我们真的明显的症状是指向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现在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不应该是干等，你得看首先这个结节有多大，你那个报告上有没有给你写你这结节有多大？
4: 写了，不到1厘米。医生就说嘛，不用处理，完让观察还。
5: 那你有没有什么症状？你比如说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你要是没有症状，哎，那我们好处理。你要是有症状，那我们看是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好想办法解决呀。
4: 啊，我这有，就是我这两年嗓子经常干，有时候说话时间长了吧，声音就哑。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时候，感觉这个喉咙不舒服，就是总想清嗓子这种感觉。
5: 晚上睡觉，那你这种情况你有多久了？
4: 一年多了吧。其实我发现这个结节之前就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没往那甲状腺那上面想。张东老师，就是我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几年吧，这压力特别大，上面80多岁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去年还做的这个心脏手术。 当时医生就给我们下那个病危通知了，

0: 那段时间吧，就是白天黑天的守着，这个眼睛都不敢闭那种。后来这个母亲慢慢恢复了，我这口气才松下来。嗯，现在呢，家里还有爱人，在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我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也经常上夜班，现在这不快退休了吗？经常倒班，晚上睡不好。有时候这个压力，
1: 快退休了还倒班呢？
0: 啊，没办法啊，那压力大了就回家，有时候还喜欢喝点小酒，稍微放松放松。这个烟龄吧也几十年了，一天至少得抽一包烟吧，这样。哦，你看您既然能够跟我说这些症状，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重视或者是怀疑起来了。我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我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跟我这个病情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是不是因为你的主动跟我说了现在这个情况，我大致啊了解到你的身体情况了。你看，你要是由于你母亲的情况，我不管是因为她是生病也好，还是你担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作为你身上来讲的话，你是长期的焦虑，然后再加上熬夜，你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这些是很影响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 而甲状腺本身是指挥我们内分泌系统的，也就是我们整个内分泌代谢循环的。如果你现在影响到了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个正常运作的话，肯定是要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么你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上面的，很可能就要一定的联系。
2: 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就说的对。咱们中医讲呢，百病生于气。 但是这个气呢，不是说你简单的生气，而人的啊这个影响它的气机的运行，哎，你心情不好，你的气机就受到影响，再加上你这个长期的呀操心了劳累呀，它就会造成肝气不舒，气血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痰浊、血瘀，所以。 调理的时候呢，咱们不能只盯着这一个结节来看，哎，更重要的是呢，是把身体整体这种状态调理好。哦，那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做呢？能把这个结节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0: 你的结节也在一厘米左右的话，那么它属于良性结节的这个面是比较大的，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么良性结节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只要调理得当的话，基本上都能稳定得住，绝大多数是不需要是手术或者说是额外去调理的。哎哎，是这个样子。你第一还是要定期的复查，啊，然后去观察它，你可以半年或者一年去看一下，基本良性的东西它长得都不大。 哦，但是首先的前提，你是需要把你的生活状态改变一下，比如说熬夜的这个事儿、焦虑的这个事儿需要你改变。生活压力大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代谢的。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穴位，叫人迎穴，你按这个穴位，它就在你喉结旁开两指这个地方，在你那个胸锁乳突肌前缘的这个位置。你那个找不到这个的话，回头两个方式，一个上网。 找这个图，然后对那个图去找另外一个跟场外那边去咨询一下，让他帮助你去找这个人迎穴，找到这个穴位，然后每天去按它。哦，
2: 人迎穴哈，我就按这个穴位就行呗。
0: 嗯，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它不挑地方啊，你就拿食指和中指，就是手指肚这个地方，轻轻的按揉它，每天左右两边各按5分钟，力度不用太大，就是基本上你稍微感觉到有一点轻微的酸胀就可以的。啊，但是我说了，你那个焦虑的情绪，还有你熬夜的这一方面的这个生活习惯是需要调整的。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吃一些富含天然植物活性成分的一些物质，你比如说葡萄。
2: 葡萄籽这个东西，葡萄籽当中有天然的黄酮类的这种物质嘛，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补充点胡皮素，其实胡皮素也挺好，胡皮素第一个抗氧化，对你现在那个结节的这个事儿是有帮助的吗？嗯啊，
0: 哎，你这么去做啊，
2: 那我记下来了，感谢张宁老师哈，完了我这也算听明白了，以前就是光想着家里人吧，觉得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身体也不能不管呐。
1: 自己身体必须得管好。
0: 嗯嗯，对，没有人的健康是扛出来的，都是积极有效的去调理，然后慢慢的让它好起来的。你不管不顾的话，肯定是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你就按我说的这一步两步的一点点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好的，谢谢张宁老师。
0: 哎，
1: 谢谢您老啊，我回去一定按照您说的做。
0: 嗯，好嘞，再见。
1: 嗯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咨询的，记得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9: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0: 嗯，你好。
9: 哎呦，我听你们那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尤其是那个我爸我妈是你们那个节目头号粉丝。而且吧，他们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我发现他俩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
0: 那很好呀。挺好挺好。
9: 是，然后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主要也是希望您能帮帮我，因为那个最近我身体啊有点问题。
0: 您说说您的情况。
9: 就是现在不是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吗，说那个不写作业呀，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呀，鸡飞狗跳。我那个时候看吧，也没有这么深的感触，我就觉得挺好笑的。对，然后现在吧，我发现他说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每天晚上吧，我都是陪那个孩子写作业嘛。哎呦，就陪他写个作业呀，每次我都能被气个半死。就是你说哈，有的时候就那一道题讲好几遍。哎，干说呀，就是瞪着大眼睛哈，就像听着完不会，然后我这个火就一下就窜出来了。完等那个孩子写完作业哈，我就感觉就是我带他写一次作业，就是我这个人呢整个身体都被掏空。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怎么，就是最近半年我总觉得那个就是两边那个乳房胀痛，然后吧一碰就还有点疼。就是尤其是那个来例假那个，就是前几天哈，就那种感觉就特别明显。就是那个这两边哈，就是又疼又发热的，就有的时候哈，你就说你脱衣服吧，你肯定得碰着一下呀，那都疼的不行了。
0: 那你应该赶紧上医院查一下，你这个事儿肯定是气上来的。你没去查一查吗？
9: 我吧倒是去了，然后那个医生说我是那个什么乳腺增生，然后那个两侧还有那个说有那个多发的那个结节。然后那个赵宁老师哈，我就不怕您笑话哈，就医生跟我说完那一刻呀，我那个眼泪当时我就淌下来了，我就坐在医院门口哭啊。我就觉得你说哎呀，我这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你说是不是这都积攒在身体里了呀。哎呀，我就是越想越憋气呀。然后就是这半年嘛，我这不也怕嘛，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就用过一些方法，就是什么吃什么药啊，然后那个就是，但是上个礼拜我不是去复查了嘛，然后那个大夫就说还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长的趋势了呢。我就这心呢，我就根本就对我就静不下来了。对，赵宁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真的特别害怕。我吧才30多岁，就是你说将来我要是真有什么问题，你说孩子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这小学

0: 也不行啊。
1: 想多了，你现在还想你孩子怎么办？先把自己保护好啊，你自己塌了的话孩子也就塌了。所以你现在的目的不是想孩子，也不是说你给孩子的未来安排的多好，是先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啊。你知道不，你现在很多的女同志吧，这个乳腺的问题基本上和情绪和气血运行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这个肯定是生气和长期的抑郁是有关系的。那孩子你说的不听你的，他学习成绩不好，那你说做母亲的哪有不焦虑的。我姑娘小时候我也是那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儿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嘛。那我们不行啊，伤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越发展越对我们不利。而且中医讲叫肝主疏泄嘛，它整个这个那个生气的这一块，它其实是调节我们人体气机和情绪的。如果一个人是长期的压力大或者焦虑生气，那你肝气不疏，那就容易淤堵呗。你现在不就堵到上面了吗？堵到你乳腺这个部位了吗？所以你首先要平衡自己的情绪啊，对不？平衡情绪，你要实在教不了孩子又担心孩子未来的话，不行你就给他报班呗，让老师去教他。那你说这孩子如果老师教要是还学不会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学习料的孩子，那就看别的方面孩子有哪些有兴趣的，找到他有兴趣的地方再去培养他呗。也不能说所有的孩子都是考清华的料啊，你说是不是？就是自己得想开啊，你要是时间久了这种情况你不去解决的话，它是很容易出现你现在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比如说胀痛啊，还有结节的这些表现，那就很容易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这反正每个父母这不都是望子成龙吗？
1: 都一样啊，哪个父母都是一样啊。关键是你有能力咱们教孩子，没有能力的话就给这个孩子找一个能学习的地方，让他去学呗。这样对孩子咱也不能说不管，佛系不管以后怎么办是不是？也得管，适当的引导就行了。那孩子我说了不见得全是北大清华的料，对不？他在别的行业能够放大他的优点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如果孩子小就让他知道要有正事儿干，就是咱们得知道学习，是不是？哎，就行了。那别的那个教育这方面我的确跟那些专家没法比，那样的话你不行，看看身边哪一个有教育的这方面的比较好的，你可以让孩子跟他聊一聊，或者什么有大哥哥什么的跟他聊一聊也都行啊。那你这种现象和症状是需要去改变的。
0: 对，我就是想问问您呢，你说你有啥好方法没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中医讲女子以肝为天，女性呢平时呢爱操劳，这个爱生气啊，这个情绪呢波动还大啊，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气血不畅这些个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平时呢可以用玫瑰花五克，扶手五克，陈皮三克，红枣五枚，在一起呢煮水代茶饮就可以。玫瑰花呢可以起到疏肝理气，扶手呢可以帮助调畅气机，陈皮呢还可以理气和中，红枣呢可以补益血，容易生气胸闷的胸胁不实的这个方子呢咱们用一用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0: 陈皮红枣，
1: 对对
0: 啊啊！
1: 一般有一些胸胁不舒的女同志，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就生闷气的还是很管用的。你坚持去用一段时间。如果想从其他方面，比如说从中医食疗的方面做了，我们还想从其他的，比如国际前沿的一些方式的话，你可以找点产品，就是质量比较好的狐皮素也是挺好的。狐皮素在中国中药杂志当中有所记载的，说现在的科学已经把狐皮素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它能够抑制我们乳腺组织异常增生的这个事儿，去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现在狐皮素吧在临床当中用于这些什么乳腺结节的什么囊肿息肉的这些问题的话，解决的频率还是使用率很高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疏肝散结活血化瘀的。

0: 皮素，
1: 哎，对，护皮素，你可以找找高质量的这个东西，好吗？
0: 那你说咱也不会找啊？你说这个，你就说这个，我都没听过。你说这
1: 护皮素，护皮素相关的这些资料呢？我最近也在看那个霍尔福德，我那个导师给我发过来的这些资料。我过去只是看，我现在没给大家整理，我先整理出来的话，好让大家一起去学一学，我觉得也行。是不是啊？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0: 哎，
1: 我最近正在整理呢啊。
0: 哎呀，那行行行，那我还是听您整理吧，
1: 哎，
0: 就我自己找，我不放心。
1: 嗯，啊啊啊，行，到时候我给大家讲明白了，你就会怎么去分辨，怎么去找了啊。
0: 啊，行行行，
1: 嗯，
0: 那太谢谢您了，
1: 嗯，
0: 张明老师。那我这两天关注关注，
1: 嗯，
0: 看看这个门道是什么啊啊，
1: 哎。哎，好嘞，那就先这样啊。
2: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啊。哎呀，是一位特别负责，那同样又特别认真的女性，尤其是有了母亲这个身份之后啊，总想事无巨细，总想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但是其实有一句话特别想跟，就是跟我一样也已经为人父母的这些家长朋友去分享，叫做什么呢？叫做十分能耐使三分，留下七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啊，我与诸君共勉吧。所以刚才这位大姐说的，说哎呀，希望自己儿子望子成龙。那成龙他爸爸也没想到成龙会成为成龙啊，但是他现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呢。所以有的时候一些道路，包括未来的机会，交给孩子，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好的努力去感受生活，享受生活。任何的焦虑都是预知那些你可能要去面对，但是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的任老赵宁老师包括我杨洋跟各位一块儿来面对，无论是您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灵方面的抚慰，身心健康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生。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怎么样了？
1: 我心里跳，头发疼，浑身上下一起疼。看来我要生那病，老爷呀，你快快送我回府中，再听一试，我就难活成
0: 了。爹娘来的好快。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嘴抹上，我这个吃那喝。

死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大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饼啊，哎，一定要命丧五常。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姐姐，太乙弃疾身亡，又怎能起死回生呢？起死回生，来，昆仑山上有起死回生之灵芝仙草，等我出去求翠羽。元气大伤，那昆仑险地，只怕你有去无回呀、啊！为了救他，我万死不辞。姐姐，小青，我与许诺，生死相依。凡你好生召唤于他，三日之后，我若未归，
1: 姐姐，
0: 凡你将许诺厚葬于西池。

0: 凤妖孽戳我先生。
1: 仙童啊，我白素贞仙人间美好与凡人结缘，只因我夫命缘一线，只有灵芝仙草可把命缘，求仙童恩赐。
0: 灵芝乃昆仑山之宝，岂可为凡夫把命缘与我走？
1: 仙童，
0: 走。

0: 白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夫，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2: 你白素贞，师兄念地修行不易，你还不知难而退。
1: 我白素贞，春人道靠一恶，纵然死在剑下，也无怨报父回。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黄泉，何罪
2: 啊？师兄，救人一命，全一家生念，修得善行，不如就将仙草赐予他吧。
0: 师尊回路，我哋如何交代呀？
2: 我哋修仙，若修得无情无过，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0: 师傅，你在此诵经已久，却是为何呢？
1: 佛道世人皆有因果，许施主端阳经云，白素贞虽历险求得仙草救他性命，却难消他心头疑云。我在此候他，实言相告，道他断缘忘情，好叫白素贞死心，就此离去。耶吧！
0: 咦，师傅，拉许仙果真来了。
1: 且候一候。

0: 奥利托夫。
1: 又是你？
0: 嘿，事主，你而家娘子确是千年邪妖，他往来人家与你结缘，自有因果，但终有违天理，难容于世。虽未有害你之心，他一定会祸及人阿家。
1: 祸及人间，法师啊，我佛真慈悲，多到人于苦难，求法师你指点迷津，解我困境啦。
0: 苦海茫茫，急回头，你要端叶缘，望千尘，依佛门，方可力打劫。
1: 娘子对我情深意重，这便如何是好啊？
0: 世间万物为镜像，非眼前所见，快随我来。

0: 就是贵意，也是不过。我还是回家也罢。
1: 许施主，你应当机立断。
0: 王。

0: 小青，你似恶冲动，对我好言相求法海，望佢放回去咯。我但愿庭园正好，岁月无经过人，便是
1: 姐姐。枉你数年千年都学会了委屈自己，
0: 小青。

0: 无情，偏要拆散人家夫妻，到我拆咗你间子，
1: 好胆！佛换圣地，岂用你等荒师？你们快快离开！
0: 法海，你放回去狼，我便会离开。
1: 白素贞，你贪慕人间情欲，天都难用。我受佛命，护法尊严，岂用你等枉为？许仙已归依佛门，忘情道劫，若罪有违天理，必遭天谴。
0: 天谴，若是天理不许爱，我与他千年缘生，又是为何？
1: 宇宙万物，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你当摄心守戒，堪破放下，脱离苦海也罢。

0: 慈悲，却是冷血无情。姐姐，我们水漫金山，看他放不放任。
1: 你敢？你最为一己之私，扰攘众生。看我这金光伏魔掌，定必收了你。

0: 之苦，娘子纵使死妖，为咗救我，判却九死一生，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呢？
1: 施主，你可想清楚？他是蛇妖，你真不计较。
0: 人若无情，不如妖；只妖有情。

0: 父，我放走咗佢先，请师父处罚。
1: 人者有心，也难怪于你，只是人执迷，扰不悟，业缘不知何时休。待我伤情发早，再行处置阿弥陀佛。

功力，怎抵得这法阵？

姐姐，人情系妖，无情系人，呢一趟人间我哋嚟错啦。他乃是一介凡人，心生恐惧，也是人之常情啊！你仲替他说话，说什么一生一世对你好，偏偏无情负心。若然再俾我遇见佢，定然清风相见。小青姐姐，这人间有何可恋？我哋还是归去吧，归去。

0: 总要见佢，我心有不甘，要个个明白。
1: 姐姐，
0: 许仙，你再上前半步，管叫你血溅青松。
2: 小青，你待我见过良子，你再杀不迟啊！
0: 有何面目嚟见佢？我姐姐有何对你不住？难道待你不周，有心过错，以致你负佢、欺骗佢、抛弃佢？你口口声声嘅情意去咗边度？朝朝暮暮嘅誓言可曾记得？你这负义寡情之人，哪值得姐姐如此相待？我绝不要。Hey!

0: 在雪国青草，一刀两断，决不牵连。
1: 娘子，
0: 为先，你既已参禅忘情，又嚟寻我责心。
1: 娘子，恨我心智不坚，诛性大错。求妻恕娘，自此心于磐石，一遇罪错。
0: 心于磐石，一遇罪错。最初既原始，在千年佛前，经五百年的风，受五百年的雨，不知

亮子，亮子，啊，亮子，亮子，你千年修行，为我人间俗情，我还是若不知感谢，我。

0: 岁去先回家，小青我再无牵挂，就此别过也罢。
1: 小青啊，青妹，
0: 你个姐妹情深，你怎忍舍姐姐而去呢？
2: 去先，所去此立誓，从今以后决不负良子。良子呀，西子湖边有我哋嘅家，此后我哋相守情重，养育孩儿。纵有千难万险，不离不弃呀、啊！
0: 不离不弃，
1: 姐姐。

行，灰飞烟灭，佛祖令我澄清，将我收入雷峰塔，报得真身，再修千年，或可成人。为此，我愿塔内。

良知。我话过，此生伴你百年，不管几生几世，我来寻你。

记不住，干脆您亲自到前庭

0: 什么呀？
1: 这是手绢儿。
0: 哦，手绢儿啊，好，被我拿进去。
1: 您给多说好话。
0: 放心吧，我呀就会说好话。小姐，您瞧这块手绢儿好不好啊？哟，小姐，挺好的手绢儿，您怎么把它给扔了？
2: 是丫头，今日凌晨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抹。
0: 哎呦，您瞧我都糊涂了，您别着急，我让他们给您换去，别着急啊。小姐不满意，快点拿去换吧。
1: 我都换了好几回了。
0: 小姐还是不满意，你快点拿去换吧。
1: 您再给说说。
0: 春丫头，吉瑞亮衬就用这素薄薄的手巾抹。
1: 梅香姐，您这是怎么了？
0: 我在学我们小姐说话呢。你快点去换吧啊，快去吧。
3: 哟，梅香姐。
0: 哟，胡妈妈来了。
3: 您给我们回禀一声吧。
0: 您这常来常往的，跟我进来吧。
3: 哎，
0: 小姐，胡妈妈来了。
3: 哎哟，小姐在哪儿呢？小姐在。哎哟，小姐，您瞧，我呀给您换了一对花瓶，花儿好，样儿好。还有句吉祥话叫富贵白头，您瞧好事不好啊。
0: 我们小姐满意了。
3: 小姐您满意呀，我就给您放在这儿了，没什么事儿啊，我到后头忙去了。

0: 你可真够有造化的。
1: 哎呦，阿弥陀佛
2: 啊，门下、
0: 哦、薛大爷、这是什么呀？
2: 索琳呐。
0: 哦，索琳呐。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2: 麒麟瑞彩新花样。
0: 哦，新花样啊、好，带我拿进去。
2: 豪华多江，
0: 放心吧，我呀就会说好话。

0: 爷，小姐不满意，您再换换吧。
1: 怎么，小姐还是不中意吗？
0: 小姐还是不满意，您还是再换换吧。
1: 哎呀，这就难。

0: 啊，薛良，你为何啼哭吗？
1: 老夫人有所不知，小姐命我调换锁链呐，三番五次总不成心，老奴正在为难，不知往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0: 原来为此，你随我进来。嗯，
2: 小姐，老夫人来了。
3: 参见母亲。
0: 罢了，一旁坐下。
3: 是。
0: 啊，儿啊，明日就是你的喜气到了，持家的日子到了啊。好女儿，乖女儿，嫁妆俱已齐备，你还有什么不称心不满意的么？啊，为娘与你讲话，你为何不也？为何不语？再若不也，为

0: 就要申请了。
1: 啊，母亲，你儿哪有不义之心？只是这……
2: 我们小姐为了锁麟囊的花样不满意，正在这儿生气呢。
0: 既是锁麟囊花样儿不好，你自己吃过羊儿，再叫薛良与你调换，又有何妨啊？
3: 是啊，
0: 小姐若不满意，老奴我再去调换也就是了。
3: 啊儿啊，
0: 薛良他若大年纪，你要多多体谅他的才是。
1: 不必还了。
0: 哦，不必还了，还不谢过小姐。
3: 多谢小姐。
0: 下面歇息去吧。
3: 遵命。
2: 薛大爷，这是我们小姐赏给你的。
3: 哎呀，多谢小姐。
0: 阿梅香，取我的纸包箱儿过来。
2: 是了。
0: 阿儿啊，不要生气了，遂为娘。

0: 啊，儿啊，这是赤金莲儿一条，装在里面，这里还有。啊，儿啊，这是纸钗一对，你看可好啊，也装在里面，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啊，儿啊，你来看，这是夜明珠一串，乃是无价之宝，是为娘心爱之物。No no no， 也装在里面。
1: 小姐，老夫人给您这么多宝贝，您还不高兴啊？这要是我呀，鼻子都乐歪了。
0: 淘气的丫头
2: 啊，母亲，多藏一回道啊。
0: 哪里知道，我们这里有过相逢，凡女子持家必有所里囊，为的是早生贵子，早将灵儿啊。哦，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啊，儿啊，你来看
1: 那儿，
0: 你家小姐呢？
1: 小姐回房去了。
0: 快与小姐送去。
1: 是了。
0: 淘气的丫头，想这世间之上，我们做母亲的疼爱儿女，居士一样哦。哎呦，哎呦，险些闪了我的腰了啊。

儿啊，为父对不起你呀。

0: 明日就是你吃国之日，为父吃外接待，分文未曾接到，为父我对不起你呀。
1: 只是弟弟疼爱女儿一片之心，因知女儿

0: 百花堂，吉祥话，大官腔，声音要洪亮，是词句要顺当。什么麒麟早送子，配叫吹箫引凤凰。有人请我去捧场，我是好话多说学灶王。只要银钱到了手，我就恭贺他白头到老富贵，绵长是富贵绵长。我贺吉祥，我爸爸贺富贵，我们家呀祖传当兵下，今儿十七明儿十八，是个好日子。有两家啊办喜事儿，一家薛家，一家赵家。薛家大门大户大财主，赵家小门小户。我呢想上薛家开开眼界，但是啊我怕我那爸爸他不同意。哎，有嘞，我呀把他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哎，对，就是这个主意。爸爸有请。
1: 父子双双为宾抢，终朝忙碌在花堂。忽听儿子一声请，
0: 爸爸有礼
1: 啊，儿子少礼站一旁。我说小子，大清早的把我请出来什么事儿啊？
0: 哎，是这么个事儿
1: 啊，
0: 今儿十七明儿十八，是个好日子。有两家啊办喜事儿，一家薛家，一家赵家。我呢就是想问问您，您是上薛家呀还是上赵家呀？
1: 哎，别忙，让我想想啊。
0: 哎，您想想。
1: 薛家，哎呀，这赵家，这么着，明儿呢我上薛家，你去赵家。
0: 我怎么上赵家呀？
1: 哎呀，你想啊，这薛家是大门大户，人多事多，他礼法多。我呢年纪长，见识广，所以呢我上薛家最合适了。那么赵家呢是小门小户的，没什么事情。再说了，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所以呢你去赵家最合适了。
0: 那我也上薛家。
1: 嘿嘿，我瞧出来了，你小子有点势利眼呢。
0: 我怎么势利眼了？
1: 你嫌人家赵家穷，你不是势利眼吗？
0: 那我瞧您还势利眼呢。
1: 我怎么势利眼呢？
0: 您嫌人家赵家穷，瞧不起那小门小户，您还不是势利眼呢？
1: 嘿，你个小势利眼，
0: 你老势利眼，
1: 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1: 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1: 小势利眼，对对对对对对，小子，没我这老势利眼，

0: 本是李岩呐、啊。
1: 这是李岩还传宗接代呢。
2: 天长，明儿呢我上谢家，你去赵家。要是不听话，呸！我揍你我！赵老爷子，我生了气。
3: 明儿啊，我也上薛家。

0: 打起来。
1: 嘿，这老头，我说你是聋啊还是瞎呀？我这不是敲着呢吗？
0: 叫你用力地敲。
1: 什么？用力敲？哎呦，这锣他要是敲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嘿，你呀，还别不乐意听，今儿个呀，有点想就对得起你了。
0: 真真实力的小人，真真实力的小人，实力的小人。

0: 怎样讲话岂有此理。
1: 你们瞧啊，碧玉也有凑份子的哟，这花轿怎么这么一点儿啊？哟，这花轿什么色儿啊？红不红，黄不黄，蓝不蓝，绿不绿，这是哪国的紫花月白毛蓝色儿啊？哟，这个、
0: 你是神的洋人，再一次多口。
1: 什么？再次多口？我呀就没见过这么聘闺女的，今儿我要开开眼。
0: 哎呀天哪，像我赵鲁涵，人虽贫穷，志气不穷，不像今日被这势利小人耻笑，真情杀人呀。

个潜水桨，大。

将镜头扔，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跳，违背了老母亲，我无音不响，我的再不准呐，再不准千岁命。

中全街把四星停跑，出张旗这一棒啊，我的国

0: 什么？
1: 我说你们家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啊？这大喜的日子，谁不是高高兴兴的？哪有哭起来没完的？这要是我呀，还巴不能个呢。
0: 杨培，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这亭子又不是你家的亭子，她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
1: 哟，你还甭这么

0: 又做什么？
1: 我们小姐问你们姑娘为什么哭呀？
0: 你比你的鱼，我比我的鱼，雨过天晴果子散去，他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
1: 哟？被人瞧

0: 过来。
1: 何事？
0: 听闻老先生上刑，
1: 小老儿姓赵，
0: 赵忠是你什么人？
1: 乃是我的女儿。
0: 她为何啼哭？
1: 只因贫富相遇，见金伤情，故而啼哭。
0: 哦，原来如此。启禀小姐，他家姓赵，赵忠乃是他的女儿，今日持家，鬓无妆奁，至今贫富相遇，见金伤情，故而啼哭。
2: 哦，原来是没有嫁妆啊。

0: 要，
1: 送给你们了。
0: 我们不要，我
2: 门下
1: 他不要。
2: 啊，老先生，啊，老先生，我家小姐见你家姑娘哭得可怜，故有此珍，名曰锁链呐。内有至宝甚多，我家小姐乃是一片诚心。老先生收下了吧。
0: 哎呀，我们不要。
2: 哎呀，收下了吧。哎呀，
0: 多谢了。哎呀，天哪！想我妇女为了庄奁之事，东借西凑，分文未曾借到，如今遇到仁义小姐，莫非活菩萨现身？

0: 还莫高于女儿知道啊，女儿，这位仁义小姐赠送我们锁麟囊，里面至宝甚多，你要好好收起。
1: 囊儿收下，问过名姓，日后也好打包。
0: 啊，老管家，请为你家小姐遵心大命。
1: 我们小姐姓薛。

0: 打起来。
1: 嘿，这老头，我说你是记性不好啊，刚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锣他要是敲坏了你赔得起吗？你
0: 如今我们有了锁麟囊，有的是钱，敲打起来。
1: 哦，怎么着老大爷，如今你有钱了？
0: 有钱了。
1: 哎呦，如今呢、啊、这有钱他就好办事儿。哎，老大爷您听着啊。老大爷您真有钱了、
0: 哎、真有钱了，敲打起来。
1: 嘿、哎、您听响不响？不响。
0: 真真实力的小人
1: 您夸奖。
0: 实力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嘿，好小子，你怎么来了？
0: 送日洞房。
1: 好小子，你。小子，哎，你怎么来了？我非打你不可！
0: 好小子，你，嘿，喂，我非打死你！
2: 慢慢来啊，二位为何怎吵起来？
1: 哎呦，您先听我说吧。
3: 您听我说吧。
1: 您听我说。
2: 一国将了，一国在将。
1: 哎，您先听我说吧。他是这么当着事情，他呢是我儿子。我们呢都是做宾相的，今儿呢是个好日子，有两家办喜事，一个薛家，一个赵家。薛家呢是大门大户，人多事多，他礼法多，我呢怕他办砸了。那么赵家呢是小门小户的，没什么事情，所以呢让他去赵家。嘿嘿，没想到他也跑薛家来了。您说他这一来，不把人家赵家的事情他给撂了吗？他这不是势利眼吗？他，哎，
3: 老大爷，您还是听我跟您说吧。今儿啊是个好日子，两家办喜事儿，一家薛家，一家赵家。他嫌人家赵家穷，瞧不起那没钱的，您说他还不是势利眼呢？
1: 嘿，你个小势利眼，
3: 老势利眼，
1: 小势利眼，
3: 老势利眼，
1: 小势利眼。
2: 二位，常言道，富贵未必长久富贵，贫穷或许时来运转。
1: 哎呀，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常言道得好，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
3: 我说爸爸呀，啊，您往后可别拜势利眼了。
1: 我揍你我。

0: 奸臣，哪里来的驽马呀？
1: 我要驽马，我要驽马。

0: 想着登州城洪水成灾，幸喜遇见救生船把您给救了，您怎么还哭上了？
1: 哎，你的哪里知道，像我这万贯家财俱被这场大水淹没，如今我那妻子孩儿的生死也不知如何，怎不叫人伤心？
2: 哎，小子，你哭什么呀？
3: 他们也难受啊！
2: 啊，
3: 我也挺难受的。
2: 嗨，
3: 您想啊
2: 啊，
3: 他夫人让水给冲跑了，我奶奶让水给淹死了。
2: 嗨，
3: 他儿子让水给冲跑了，我爸爸大人。
2: 哎，打住！嘿嘿，别说了。再说就把你爸爸我给撞进去了。
0: 哎呦，您不知道啊
2: 啊，
0: 这在有钱人面前说话他就得矮三辈儿。
2: 嘿，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势利眼呢？你
0: 势利眼，
2: 你势利眼，
0: 你势利眼，
2: 你势利眼，
0: 你势利眼，
2: 你势利眼，你势利眼。

0: 看前面有一救生船，上面那一孩童好似我儿大气，我等速速赶上前去。
1: 别忙别忙，我瞧瞧我瞧瞧。嘿，好眼力啊，迎上前去。
2: 走着走着，
3: 水
4: 遍地是灾民。
3: 哎，我说伙计，
4: 伙计，
3: 咱们员外爷怎么一个人办起粥厂来了？
4: 嗨，你不知道啊，
3: 啊，
4: 这自从登州发了大水，难民呢都逃到咱们莱州来了。咱们员外爷和夫人那都是积德行善之人呐，不忍心看着这些个灾民挨饥受饿，颠沛流离呀！本想着召集当地的富户一同办粥厂救灾民，嘿，谁想啊，这些个富户都舍不得花钱。哎，咱们员外爷可就火了，嘿，你们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不管，我卢胜超可是从不得意的时候过来的。眼下这么大的水灾，这么多的灾民，我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呀，一咬牙，一跺脚，得，还是我一个人办粥厂吧。哎，这就叫自求心安。
3: 哦，是这么回事啊。
4: 对喽。
3: 哎呦，天儿不早了，咱们到粥厂张罗张罗，
4: 张罗张罗。
3: 走着走着，
4: 走着走着。
5: 登州发大水，差点儿做了鬼。我胡婆曾在血府用功，只因登州城发了大水，我来在此地是两眼一摸黑，上哪儿找饭吃去。还好啊，此地呀、啊、有个卢员外开了一座粥厂，我这一日三餐全凭打粥活着。这天儿不早了，我还是打粥喂喂我这老肚要紧呐、啊。

姑奶奶，这登州城啊发了大水，老夫

0: 姑奶奶，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邓州城啊，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这会儿啊，早就变了鱼粪虾米食了。哎呀，姑奶奶，您别哭，真疙瘩，您饿不饿呀？
2: 是啊，我腹中缺馍，琥珀，哎，快快开饭来吧！
1: 哟，我的姑奶奶，您还当是在府上的时候呢，说声开饭，七个碟儿，八个碗儿，溜肉丝儿，炒肉片儿，要什么有什么。咱们这会儿啊，是要什么没

0: 呀！
1: 日次莫那胡物来冲击呀，身旁有微臣带住银钱。
0: 哟，我的姑奶奶，咱们要是知道发大水，那不早就带着银子搬家了吗？
1: 日次莫那胡物来冲击呀。
0: 这么着，您呐跟我打咒去。
1: 什么叫做打咒？
0: 您听我跟您说，此地呀有个卢员外开了一座粥厂，咱们登州来的灾民呐都上那儿打咒去。
1: 这就不对了。
0: 哟，怎么了？
1: 先那咒乃是饭后之品，一碗细粥日何能充饥呀？
0: 哎呦，我的姑奶奶，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了，您就别咬文嚼字了。您呐，也听我跟您说一句吧，这就叫此一时也。

0: 排好队，排好队。
1: 哎，都别挤，都别挤，哎，
0: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
1: 哎，一个一个来。哎，打完就走啊。
0: 哎，你怎么一个人打两份儿啊？
2: 哎呦，二位大哥，我们呀是两个人啊。
0: 哦，俩个人啊，哎，都给你得了，
1: 都给你得了，
2: 谢谢二位大哥了。
0: 哎呦，老妈妈没了，您那下回再来吧。
1: 对喽，您下回早点来吧。哎，
2: 快吃吧您。
3: 午休了，让我好跑。
2: 姑奶奶，干什么呀您？
3: 拿去
2: 干什么呀您？
3: 爸，
2: 哎呦，得，我这碗也脆了。

0: 我说打完招不走，在这儿磨蹭什么呢？
1: 是啊，二位大哥，他呀是新来的，您多担待，
0: 好
1: 多担待
0: 啊。哎，老妈妈，您过来，我们呢跟您商量点事儿。
1: 您说，
0: 我们府里呀缺一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看这位大娘子哭得怪可怜的，您过去问问她愿不愿意去呀？
1: 哎，您稍待，
0: 哎，
1: 稍待啊。哎呦，姑奶奶，您别走啊！真疙瘩，您听见了吗？人家府里头啊，缺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您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呢？
2: 婆婆，
1: 哎，
2: 有这样的好事，你为何不去？
1: 姑奶奶，您这话可不是这么个说法啊！您想想，您在府里头哄着小少爷，有吃有喝，我呢就在外头寻找老夫人和姑老爷的下落，您瞧这不是更好吗？话再说回来，我这个岁数不比您保险的多吗？
2: 但不知这公子是怎样的哄法呢？
1: 姑奶奶，当时在府上我怎么哄着您的，您就怎么哄着小少爷就行了。
2: 琥珀，你不要说了，我情愿跟随他们去至大户人家透过温饱就是。
1: 姑奶奶，您愿意去了，您这儿稍待啊。二位大哥，他呀愿意去了，没什么说的，到了府上二位多担待些。哎，
0: 好说
3: 好说
0: 好说。
1: 稍待啊，姑奶奶，我呀都给您交代妥了，没什么事儿啊，我就走了啊。
2: 琥珀，
1: 哎，
2: 你要来看我哇？
1: 我一有功夫就来看您了。
2: 琥珀，
1: 姑奶奶，
2: 你就要来呀？
1: 哎，我一有功夫一定来看您了。
2: 琥珀，
1: 姑奶奶，
2: 你就要来看我？
1: 哎呦，我的姑奶奶，我不是说了吗，我一有功夫啊，我一定来看看看您来，跟着他们走吧。
4: 大娘子啊，别瞧了，人都走远了，跟着我们走吧，跟着我们走吧。哎呀，说起来呀，这个伺候人的事儿啊，哎，也真是够难为你的。哎，不过没什么的，这个有两句啊就好了。这个伺候小少爷也不是什么难事，您呐别给磕着碰着的就得了。哟，说着说着到了，哎，我回禀一声去。
0: 哎，
4: 有请员外夫人。

0: 何事？
1: 哎，员外爷，您不是让我给您找一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吗？我给您找着了，
0: 唤他进来。
1: 哎，是喽。哎，来来来，

0: 娘子，上前见个礼儿啊。嗨，别愣着呀，上前见个礼儿啊。
1: 参见员外夫人。
2: 罢了，这一日子你姓什么？
1: 姓孙。
2: 哪里人士？
1: 登州人士。
2: 登州这场大水金矿日火
1: 须淹没了，
2: 世事可惨。啊，老爷就将他收留了吧。
3: 就依夫人。
2: 丫鬟要带他到后面见义勇办事。
4: 薛妈，随我来。
2: 碧玉。
5: 有。
2: 唤你家小少爷前来。
5: 是了。哎，我说小少爷，别玩了，夫人唤你，快点来呀。
6: 来了来了。爸爸妈。
2: 儿啊，你在后面做什么玩耍啊？
6: 我在后边读书玩呢。
2: 哎，读书也有玩耍的道理呀。
6: 妈，您不知道，我是一边读书一边玩，不是更有意思吗？
2: 啊，老爷，不是我夸口，你们的儿子年纪虽小，倒也有些过志气。
3: 哼，是什么读书，分明尽是玩耍。你看他满身的灰尘，还有什么出息呀？
2: 是啊，哪里来的这身灰尘呐？啊，
6: 妈，我念书念腻了，上后花园打秋千去了，不留神摔了一跤。
2: 哎呀，摔住五幺，摔住五幺。
6: 不要紧的，没摔着。
2: 儿啊，为娘与你雇了一位妈妈陪你玩耍啊，你看可好啊？
6: 我才不要，又脏又丑，跟她一样，多难看呐。
2: 此人相貌秀丽，我一见定然欢喜。
6: 那我倒得看看。
2: 碧玉。
5: 有。
2: 唤薛妈前来。
5: 是了。哎，我说薛妈，衣服换好没有？夫人换你，快点来呀，换件衣服磨磨蹭蹭的。
1: 请你休笑我，今日正相亲。
2: 儿啊，你看可好啊？
6: 就是她呀，她长得挺漂亮的，我愿意跟她玩。
1: 我来陪你玩耍。
6: 我愿意跟你玩。
2: 岁妈，带领小少爷到后花园玩耍去吧。
1: 是。
5: 薛妈，随我来。
2: 薛妈转来，带领小少爷到后花园玩耍啊，必须要提防金鱼翅，小心太湖石。
1: 晓得。
2: 去吧。
5: 哎，薛妈，随我来。
3: 夫人，待我替你施了吧。末日蜜蜂刺，休克之王死，送朕一场，不要刺着小动人，你倒是与不是啊？
2: 不是的，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对他演讲。薛妈，

0: 吃过要紧的事儿，你要记下了。
1: 渐渐记得。
2: 去吧。
1: 是。
3: 哎，薛妈，随我来。
4: 薛妈，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3: 哟，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要有，那也是草房。
4: 去你的！

0: 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1: 哟，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他们家要有啊，那也是猪圈。
0: 去你的！
1: 哎，薛妈，随我进来。你瞧瞧我们这花园够有多大的。哟，您瞧这花儿可真漂亮。哎，薛妈，薛妈，薛妈，我可告诉你说，这哄小少爷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可不能磕着碰着拧着蹭着。你要是磕着碰着拧着蹭着，你担待得起吗？这话呢我是说完了，这听也在你，这不听也在你。
2: 多臣知教。
1: 这倒没什么的。来，薛妈，我教你哄小少爷玩。哎，小少爷，你瞧这拨浪鼓，
0: 拿过来。哎，
1: 小少爷，你瞧这小喇叭。哎，
0: 拿过来。
1: 小少爷，咱们再玩这个。
0: 我不跟你玩。哎，你出去。哎，你出去吧。你
1: 嘿，这个小没良心的，打小就知道喜新厌旧，你不跟我玩，我自个儿玩去喽。

0: 你倒是陪我玩呀。
1: 哦，我来陪你玩耍啊。啊，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0: 这个不好。
1: 不好。这一个呢？
0: 这个也不好。
1: 都不好。
0: 什么踢球耍宝剑我都玩腻了。哎，仙妈，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吧。
1: 新的么？依你见过纸人儿可好啊？
0: 剪纸人？那好吧。仙妈，那你可得快着点儿。
1: 这就好了。
0: 仙妈，你倒是快着点儿啊。
1: 这就好了。啊，公子，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啊？
0: 哎，这纸人挺好的，他还这样。他要是有个马就好了。仙妈，你会剪马吗？
1: 会呀。
0: 可是这么着，仙妈，我可要个绿马。
1: 绿马。
0: 薛妈，你都是快着点儿啊。
1: 哦，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0: 哦，人两条腿马四条腿，是得慢着点儿啊。不成，那你也得快着点
1: 儿。公子，你看这个路马儿可好啊？
0: 哎，这马挺好的。薛妈，他会走路吗？
1: 哎，芝麻也能会走啊。
0: 他不会走，我会呀。薛妈，你看着点，我给你学个马走路。薛妈。
1: 啊，公子，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0: 不要紧的，衣服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哎，我学完了，给你给我学了。
1: 学什么？
0: 学马走路啊。
1: 哎，人是人，马是马，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不能学？
0: 学马，你给我学一个吧。
1: 不能学。
0: 你不学，你不学，我告诉我妈去。
1: 啊，公子，你不要前去，待我与你学马。
0: 你倒是快着点儿啊。不像，不像。
1: 公子，学不成了。
0: 怎么学不成
1: 了？我有马鞭儿，怎么学马呀？
0: 马鞭我有啊。这么着，薛妈，你学马走路，我当赶马的。薛妈，你倒是快着点儿啊。薛妈，你倒是快着点儿啊。不像。
1: 公子，你看那旁有对蝴蝶儿，它飞来了啊。
0: 蝴蝶在哪儿呢？
1: 在那树里。
0: 在哪儿呢？
1: 它又飞了。
0: 我要蝴蝶，我要蝴蝶。
1: 老皮裤，我与你见过纸的可好啊？
0: 见纸蝴蝶，那好吧。薛妈，那你可得快点。
1: 是就好了。
0: 薛妈，你倒是快着点儿啊。
1: 这就好了。

是陪我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公子，我们到花园捉个幻影儿可好啊？
1: 把鸟儿，那好吧，薛妈，到时候我可要个红的，
0: 红的，
1: 我再要一个黄的，
0: 黄的。
1: 哎，我的皮球在这儿，薛妈，我给你拍个皮球玩吧。
0: 你要当心呐、
1: 不要紧的，你看着点。

0: 我再给你扔个高的。
1: 放心啦，
0: 不要紧的。

0: 上又没老虎，你倒是上去呀。
1: 不是啊，夫人怪罪，是那个担担儿。
0: 我妈怪罪，都有我呢。
1: 哦，有你担。

0: 在公子将球抛在楼上，命我去取，是他言道夫人怪罪，是由他担待。
1: 儿啊，此话可是你讲的？
2: 是我说的，可是他一看见咱们家那个红布口袋，他就哭了。
1: 就这单是谢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不要害怕，

0: 为什么一看见咱们家那个红布口袋他就哭啊？
1: 小少爷，你是不知道，夫人千叮咛万嘱咐不得擅闯此楼，他呀就等着挨打吧。
2: 休道夫是。

0: 怎么莫来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
1: 登州人士。
0: 从前的家境如何？
1: 从前的家境与夫人今日一样。
2: 吹哟，
0: 皆是吃过的。
1: 已有年6月18日吃过，今已路在，
0: 今已路在。儿啊，到后花园玩耍去吧。
3: 我玩去喽。
0: 碧玉
4: 有
0: 与什么看作？
4: 夫人，咱们这府里头哪有老妈子的座儿呀？
0: 不必多言，快去。
4: 是了，得，您瞧瞧，来到府里一手没露，他倒红了。伺候伺候你，坐下吧。甭让，我呀，掌管了。
0: 薛妈，我来问你。

春秋听比喻，在春秋听比喻。

0: 座就不错了，怎么还一致客位？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哎，您瞧瞧，不但红，红的还发紫了。得，我呀，再伺候伺候你，给你换换地儿，挪挪窝，你呀，这儿再来一堆儿，坐下吧。

0: 夫人，一至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哎，这人比人是气死人。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连个马扎我也没挨上啊。他倒好，刚一来都一至上位了。得，我呀，祝贺祝贺他。我祝你呀，天天得意，步步高。

0: 伺候伺候你，缓缓地儿，你呀、啊、中间再来这么一堆儿，坐下吧。
1: 谢妈，我来问你，这囊中可有什么物件物有啊？

0: 有。
1: 将碎麻袋至后面，将我那上好的衣服给他都换上，去去。
0: 哎，夫人，他不是才换过，怎么还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
2: 夫人，这算何意呀？
1: 并无大意，收拾你就明白了。
0: 雪马，随我来。
2: 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我告诉你说，可没什么别的意思。我们家老爷夫人都是大大的好人，尤其是我们老爷，他可没什么别的想法。他要是有别的想法，早轮到我这样的美女了，没你什么事喽。
3: 夫人，你看，刚刚收了一个雪马，如今他的母亲来了，他的丈夫来了，就连他的儿子、亲朋好友都来了。
1: 哦，都来了，好好好。
3: 夫人，你莫非得了什么疯病了吗？
1: 并无疯病，收拾你就明白了，丫鬟。
4: 哟，

0: 来了来了，参见夫人。
1: 爹，什么地步换好了我哟？
0: 换好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带到后头，把您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给他挑了一件最好看的，他这么一穿上，您猜怎么着？
1: 怎样啊？
0: 跟我一样，甭提多好看了。
1: 有请谁

女儿有所不知，是我们遇到救生船，才将我们救上岸来。实才听琥珀演讲，才知你今至此事啊。

0: 娘子，你在此为奴，怎么也不与我商议呀？
1: 哟，姑老爷，咱们这不是赶上发大水了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啊，你既在此为奴，因何穿着这样上等的衣物？莫非？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哎，你快一些讲来。
1: 我
0: 就是做，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岳母快去问来。
1: 啊，女儿，你再次为奴，为何穿着上等的衣物？

0: 我明白了，想是你们不怀好意，我拼着老命不要，我与你们拼了。
1: 得了吧你，吃饱了就撒泼，夫人什么人呢？
2: 休当虎视，我有一言，列位听了。
3: 此姐姐在上，受我

0: 拜寿啊，
1: 快快有请。

0: 老爷，你看他们夫妻真是孝心可嘉呀。
1: 是啊，
2: 啊，岳父岳母，二老请客。这是赤金老寿星，
0: 老爷，
2: 愿二老寿比南山，长生不老。
0: 爹爹母亲。

0: 父岳母，贤妻说报答双亲重和爱，未尽孝虎丘山下造楼台。
1: 哎呀老爷，这二姑爷乃是苏州首富，这赤金寿星真是像

0: 陈亲家教子有方，不愧是相国之后啊。
1: 是啊是啊。啊，老爷，你看他们这两对孝夫妻，看着真是让人欢喜。

0: 驾来。
1: 好，好，
2: 长婿如同长子，就应将二老接到我家来住啊。
3: 是啊，到我家来住。
4: 到我家来住。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有孝心，养老之事待告老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待茶。
5: 遵命。

0: 有咱这四个亲生女儿也就够了。
1: 啊，夫人，
0: 老爷请。
1: 啊！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2: 哦，
0: 可曾带来寿礼？
1: 一双空手。
0: 哼，这个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他来做甚？
2: 夫人，既来拜寿，就算之礼，请他们快快进来。
1: 是，有请三小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原来如此，你们一路前来换未曾用放马
1: 不放矢。
2: 好了，不必说了，翠云
3: 夫人
2: 带他们二人到厨房用饭去。
0: 啊，夫人，
3: 夫人，晚宴就要开席了，让三姑爷三小姐一同去吧。
2: 多嘴，让厨娘好饭好菜看待，快快用饭去吧。
3: 是，三姑爷三小姐随我来。

0: 阿夫人，你为何不让他们一同饮宴呢？
1: 他们二人难当大雅，来，
2: 有
1: 奏乐开宴。
2: 是，
1: 老爷请。

啊，岳父岳母。

真是委屈你们了，翠玉。

0: 悔也不改，岂落在哀？
1: 三姑爷，
0: 翠云，
1: 你这文绉绉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翠云，你来看呐、啊，这书上说，圣人弟子名叫颜回，哎，住的是破房子，烧提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的快乐。
1: 哦，
0: 哎，我这里要你翠云照顾，胜过颜回十倍哟。十倍

这是我与母亲绣的花。

叫我逆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啊，五人不

0: 说什么呀？你管不着。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看待？姑爷，姑爷嘛，哎，我见得多了。哎，春兰，你家姑爷是什么人呢？
1: 我家姑爷堂堂少氏公子，状元种子。
2: 我家姑爷是前朝宰相的孙子，杭州才子。
0: 哎，我家姑爷也是宰相的孙子，江南名士。我家姑爷是扬州、苏州首富，哎，脚盘香玛瑙，檀香劈柴烧，吃不了的山珍海味，拿去喂狗。那穷书生啊，你给他当小老

下列我看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

曾听到门外婢女争吵。

0: 不进下等人的房。
1: 到此何事？
2: 我来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打她？为什么骂她？
0: 你真是老虎头上搔痒，朕朕岂有此理？
1: 二妾，你可知凤钗下殿在门外骂些什么？她与何人争吵？是哪个

穷酸。

0: 敢轻慢来得罪，我看你夫妻不知半文钱，不知半文钱。
1: 二姐姐夫都是来娘家做客，换当异地相待，为何一夫妻批说话不讲道理？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
3: 大娘子，
4: 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踩他？
2: 咱们进去。
5: 走，且慢。
4: 你们一身珠光宝气，禁不住这房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
1: 找我丈母娘去。

0: 探春，本念你夫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中，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快快当面赔礼！
1: 母亲比你超马生事，冤是二姐夫妇护短，万望母亲问过翠云便知。
2: 哎呀，母亲分明嫌您偏心错怪，
3: 若不赔礼，小婿告辞。
0: 贤婿慢走，贤婿快快坐下，此事由我做主。
3: 哼，
0: 三春，你敢嫌我偏心错怪？
1: 女儿不敢。俺母亲，这是女儿为爹爹母亲不做的寿喜。
0: 去赏与门公夫妇。三春，若不赔礼，便为不孝，日后休想留在府中。
4: 岳母。

0: 取些银两前来，放心。
1: 娘子，你好糊涂啊！你怎敢违抗母命，拒计银两？你与我回去。你还不回去？
2: 娘子，我们还是回南京去吧。

0: 后又这是书信一封，江雨月长。
1: 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几间套房，也好安心读书。错云，我们告辞了。

0: 啊！老爷，啊啊！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1: 哎呀！大祸牵连怎堪挑？夫人呐，今日早朝，杨医生回京上奏，他想扳倒严嵩，不想大呼不成，反被虎伤。那严嵩老子慌走一奔，也道杨医生有谋反之心，万岁恼怒，将他拿下，打入天牢，性命难保，杨氏宗族定遭株连。

0: 不会如此。哎，告辞，告辞。
1: 夫人，
0: 哎，告辞。家去吧，
2: 岳父家中有难，怎能一走了之啊？
0: 不要脸。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如今苦也无用，咱那三女儿女婿还在府中，待我将他们还来再做商议。
1: 老爷，老爷，他们已被我赶走了。
0: 啊！待我看来，
1: 信上说些什么？
0: 他言道：“人不伤火，火必伤人。”他叫我按住鸡生出奸。哎呀，事到如今已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0: 万岁！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理应满门抄斩。念杨继康对朝廷有功，从宽发落，即日起削职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都。

0: 只剩下你我两条老命，一无所有了。
1: 今日之计，只有去投奔咱那

0: 中。刚才我到大姐夫，大姐夫他去了南京，我在厅堂门口这么一望，只见大姐和岳父岳母好不亲热呀。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身穿员外夫人衣衫，里外一身新。
1: 看来我爹爹没有问罪，乃是告老还乡。你为何不把他们接回府中？
0: 没有夫人做主，我哪敢呢？
1: 哎呦，你可真笨！到我母亲那里，备有30万两。这30万两银子，岂能让大姐独吞？下联，快快吩咐家丁前往尚书府。
0: 尚书府，
1: 把爹爹母亲接到咱们丁府来。
0: 哦哦，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与你一同前往。
2: 二妹到哪里去呀？
1: 大姐夫从哪里而来？
2: 我从南京回来。
1: 可有到家？
2: 无有到家呀。
1: 你没有到家，我去哪儿暂时不告诉你。
2: 二妹夫，二妹她往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2: 请。余兄特来商量大事。
0: 大事？大姐夫请讲。
2: 余兄为求官职来到南京，闻听严相国巡访江南，他要查询杨氏宗族，
0: 此事不会牵扯到你我两家吧？
2: 哎，幸喜我打通官路。
0: 哦哦，
2: 那严相国招贤那是广收弟子，只要孝敬相国万两银子，将你我收为义子。
0: 收为义子，
2: 我保你日后在这扬州城中，你可是有钱有势第一人。
0: 这万两银子，好，官儿大不怕多供奉，万两银子买祖宗。
2: 此事包在余兄身上。不过我这手头不便。我那5000两银子，你与我点上，你我共拜一副，共享荣华富贵。
0: 此事还得与夫人商量商量啊。
2: 哎，二妹乖巧，此事绝无不允之理。你那拜见义父的请帖，我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儿，拜托，拜托，
2: 客气，客气，
0: 啊
2: 啊！
1: 老爷夫人走好。
0: 你我书房已。

0: 孝顺的女儿快抬起来。
1: 小姐呀，

0: 是啊。
1: 对对对，下联，快快吩咐家丁前往尚书府，把老爷夫人的香炉物品、行李包裹，通通搬到这里来。
2: 是，慢来。

0: 再说你们黄河流域就是土，耶耶，大叔，我们长江流域就是羊，耶，没办法，没办法，
1: 你一张破嘴冒青烟，两条狗腿你胡乱窜。个子一把抓着两头不露，脸比那民族人打了能还平嘞，要是不仔细看就看不到那鼻子和眼那样子。
0: 哎，我这
1: 你个老糟心，你那点小心眼谁不知道啊，不就是想趁着跳舞搂着人家老太太的腰，你占着便宜啊。我从来都不拿别人老家开玩笑，我这一辈子有两个家，一个是兵团，一个是老家，那谁糟蹋都不中。
2: 对呀，
0: 没这个意思。你看，这几个媳妇子也不帮帮忙嘛，对不对？
1: 不是现在的老人变坏了，而是你这个坏蛋他变老了。你啥你？我啥我？两天不见你，你就三顿五老虎猴子成大我。
3: 我可没喝啥，我可大嫂妹妹去了。
0: 铁秀英，我帮你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你还这样来气我？
1: 哎呀，大嫂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啊，这是何故啊？
1: 这般贱人不听使唤，真叫人生气。啊，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老爷，这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脸色可就变了。
2: 哎，翠韵，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一阵哭一阵笑。
1: 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去请大小姐前来商议。来，夏莲，你要干什么？
3: 当初你这个贱人，仗着你们老夫人宠待于你，便打我一巴掌。今天你们主子失势了，你打我这巴掌，我要还给你。
0: 放肆！
2: 夏莲，你敢？
3: 为什么不敢？
0: 哎、啊！
3: 你。
0: 夫人，
2: 老爷，
0: 依我看来，翠云言之有理。待我将双桃还来，我要试探于他。双桃快来。

0: 啊，儿啊，为父一路前来，父内饥饿得很，快带我们到荷花厅饮宴去吧。
1: 爹爹，此事不巧啦。
0: 怎说不巧？
1: 你女婿说今天为了扬州城里的巨富客商在荷花厅请客吃酒，
0: 可以另外设宴呐。
2: 是啊，自己爹娘不是外人，哪里都可以用饭。
1: 对对对，哎，母亲说的对，自己的爹娘又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秀莲，快快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吃饭去。
3: 二位老人家都饿了吧，快到厨房吃饭去吧。
0: 夫人，难得他如此

0: 告我，我还告你呢。你们上门敲诈，凭我一张帖子就能把你们抓进县衙。
1: 你爹的母亲还是随女儿回家去吧。
2: 娘子，你好大的胆量，不也我的姻缘，你敢收留他们？
1: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2: 在家从夫，出家从夫，你与我回去。
1: 官人，
2: 你还不回去？

0: 娘子，你起来，
1: 乖人，
0: 你起来。看在你我夫妻多年的情分，我与他文银五十两，送与他们游走他乡，从此以后休来登门。
2: 好，我也出五十两，也算人之一尽了。

回去吧，日后还能相见，夫人。

0: 回来了，快将夫人唤了出来。
1: 是，有请夫人。老爷，
2: 老爷，你回来了。
0: 回来了，阿夫人，我来问你，咱那亲家亲家母可曾来过府中？
2: 正在家中。
0: 哎呀，夫人呐、啊，你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不要轻易收留府中。
3: 爹爹，爹
0: 住口！
1: 哎，
2: 爹爹，哎，不祥之人。哎呀，老爷。

0: 醉眼怂，要命满门，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余之有恩，奉怜香之命来到杭州，下世警告于我，收留罪犯，便为同党。
1: 爹爹，岳父乃是您的同窗好友啊，理应留住家中啊。
2: 求公爹想办法将我父母留在府内吧。
0: 爸，如今秦家的大女婿已拜燕相国为义父。
3: 大姐夫，
0: 我陪亲家前去求他，在燕相面前赔罪认错，兴许亲家方可留在府中。
1: 千
2: 万，岳父，
0: 我绝不去求他认贼作父，抵于之冤。请问你，
4: 请问
0: 我。
4: 请
0: 问，既然如此，我不连累于你，不仁。

今

我恨恶事，恨恶事人贼作父，恨心肠。

身往外走。

0: 开门，嫂嫂开门来。姑娘，
1: 姑娘，二弟快去放姜汤过来。哎，
0: 嫂嫂，嫂嫂，嫂嫂。

请多

0: 请姑娘深明大义，令人敬佩。但不知你家老爷尊姓大名？
1: 我家老爷乃是户部尚书杨继康。
0: 杨继康，乃是我嫂嫂之父啊。
1: 你嫂嫂她是何人呐？
0: 嫂嫂杨三春。
1: 三小姐，三小姐。
0: 哎，姑娘，姑娘，姑娘。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在红云。

咦？

岂不发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你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心。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

0: 劝了，
1: 我看书房难

Thank you.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怪呀、啊！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我和大家都是同龄人，有着许多相似的青春回忆，也有着很多共同的人生经历。我们这代人啊，都是从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很幸运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到了退休的年纪，从各个岗位上退下来了，都想着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又或者呢，想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既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也能啊多攒一些钱，不仅啊自己手头宽裕，也能补贴补贴儿女。可现实中啊，能做到这些的老年人太少了，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很多中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疾病，像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风湿骨病、脑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 几乎不能去根，只能通过药物控制和调理。特别是一旦啊眼睛有了问题，更不好治。点这个眼药水啊，吃点药，甚至做手术，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用中医中药保健调养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眼病发展的速度。结果呢，就是眼病越治越重，视力不断的下降，越来越看不清，
3: 一直到失明。
4: 正因为了解这样的现实情况，我才下定决心走进媒体平台，把维吾尔族治疗眼病的有效方药带给深受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们。
2: 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在对眼病的治疗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呢，受到地域条件的影响，确实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治疗眼病的好方法呀。
4: 诞生在天山脚下的维吾尔族医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广泛地吸取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印度医药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各种成熟的治疗手段。维吾尔族医药啊，博采众长，2000多年以来啊，在中亚等地区声名远播。它不仅以独特的理论作为支撑，还以西域独有的纯天然药材为原料，形成了独特的内治外治方法，产生独树一帜的治疗效果，被广大西域人民推崇和喜爱。隋唐时代，维吾尔族医药曾经兴盛一时，传至西安和东南沿海口岸。当时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为到日本去传教，几次啊渡海失败，患眼疾失明，多方医治无效。后来请到一位西域回谷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后痊愈，重新起航去日本呢，顺利的进行传教。由此可见啊，当时唯一也有相当高的外科手术技术。那维吾尔族医学经过千年传承，把治疗方法在形式上分为四大类，即药物疗法、饮食疗法、护理疗法、手治疗法。其中的手治疗法就是用手来预防疾病、减轻症状和治愈疾病的方法。它还可以细分为放血疗法、拔罐疗法、开刀疗法、按摩推拿疗法、接骨疗法、烙灸法等等。其中的按摩推拿疗法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疗效，而且西域医学治疗眼病的外治方法，特别是手治疗法，也会借助一些西域独有的器具，而这些独有的器具在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啊老少皆宜。比如啊，我给大家讲过的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通过它的按揉就可以啊让我们的眼部的经络穴位被激活和打通，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看东西更加的清晰，各种眼病康复的更加快速和彻底。
2: 胡老师您看哈，最近打来热线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啊能够早一点用上除障泽海辅方还有西域摩尼珠，都希望能早一点解决自己的眼病难题呢。
4: 目前的情况啊确实很严峻，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治了多年一直没治好的，还有呢就是那些啊复杂的复合型的眼病患者，想要治疗无从下手。大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就是除障泽海辅方由于各种客观因素一直买不到，参加不上活动。还有呢就是大家呀都特别渴望得到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用它来为眼睛补充能量，把垃圾毒素吸附出来，通过它来按揉眼部穴位，促进眼部的经络血脉的打通，加速眼部疾病的康复。可实际情况呢，西域摩尼珠

0: 此国彼，这点呢请大家放心。图上泽海府方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的生产进度，我一直在替大家操着心，也一直啊在关注着呢。西域摩尼珠的矿石开采加上进度，我也每天啊都要去过问的。所以说啊，只要是一有好消息了，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公布出来。还希望大家呢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凡是涉及到产品品质的事儿，就没有小事儿。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药品、最好的健康产品呈现给大家。
1: 是啊，把最好的药品和健康产品奉献给眼病患者，这几乎成了胡老师的一种执念，对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效果要求的极高。
0: 对，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啊，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啊，平时呢很随和，可是一旦涉及到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各种药品产品，它的品质问题，我就会要求的非常的严格。就像他们说的，我对药品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有一种执念，我不能把没有效果的药品、没有效果的健康产品带给眼病患者，因为我觉得那么做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不起我的老师，对不起我的长辈，更对不起我的患者。因为在我行医30多年里，我太清楚眼病患者的苦和难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得了眼病之后，一旦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之后，妻离子散的还少吗？已经退休的老人，一旦视力出现问题，生活不能自理，以现在的生活节奏，谁有时间照顾老人呢？弄得儿女是左右为难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您说的都是现实情况哈。所以说得了眼病之后啊，谁都想得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早点康复眼病，恢复视力啊。
0: 随着我们栏目在全国各地陆续开播，越来越多的省市地区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开始关注我的讲课内容，大家都明白了眼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越治越重的根源在于没解决单眼通道的堵塞，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眼部组织细胞和视神经得不到修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之后，特别的渴求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来解决自己的眼病问题，这就造成了除障泽海府方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天然野生熊胆粉、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的供不应求。特别是西域摩尼珠的矿脉经过十几年之后再一次被发现，参加了上一次活动的朋友们幸运的得到了西域摩尼珠之后，让眼病的康复效率大大提高了，大家感觉到效果了，感觉到好处了，好评如潮，这就导致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掀起了预定西域摩尼珠的热潮，结果呢，难免啊就被一些人有机可乘了。
1: 是不是又假借胡老师您的名义推销所谓的药品，说是比除障泽海府方还好，也送西域摩尼珠的？
0: 是啊，就在昨天，我们的一位指导老师啊，就拿着一包药粉和一个小方盒子啊，就来到我这儿了。对我说呀，胡老师啊，我舅舅因为治疗眼病心切，结果呢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说自己啊是胡老师，说目前除障泽海府方全国断货，因为你的眼病情况比较紧急啊，就别等了，我给你啊配了药了，另外呢送你一颗西域摩尼珠，你好好用，争取啊早点啊把病治好。结果呢，老人家就把电话、地址、收件人的信息呀给了对方了。两天之后就收到了这包药粉和所谓的西域摩尼珠了。然后老人家呀就给我们这位指导老师打电话，说胡老师的药啊已经收到了，西域摩尼珠啊也收到了，想问问怎么个用法呢？我们的这位场外老师啊一听不对呀，就亲自啊赶过去看他舅舅拿到的药粉和那个所谓的西域摩尼珠

0: 结果呢，一看呢，哎呦，说呀，这个药粉味道很怪。咱们先不说它这个药粉品质怎么样，有没有违禁添加物，就这个味道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更别说入口治病了。再看那个西域摩尼珠，一看啊，就是听了我的介绍之后臆测出来的。那个颜色啊是粉色的，和我们西域摩尼珠大小颜色差异太明显了。一看到这些药粉和这个珠子，我们的指导老师啊就知道他的舅舅上当了。
1: 哎呦，现在这骗子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0: 是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啊普及度越来越高，也承蒙了广大眼病患者的厚爱和信任，让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就有一些不法之徒啊假借着栏目工作人员的名义啊，甚至我的名义，又知道大家急于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重新收获健康的双眼，就不择手段的采取欺骗的手段，哄骗大家，让咱们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我知道大家手里的钱都是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太不容易了。可是啊，有些人啊，就能下得了狠心去骗大家治病救命的钱啊。
1: 那这位老人为什么会轻易受骗呢？
0: 当时啊，我也很纳闷，我就问我们这位指导老师说，为什么老人要这些药呢？他听了之后说呀，他的舅舅刚查出来有白内障，现在老人家呀，对孩子呀，是报喜不报忧的，自己眼睛啊，有点不舒服，不跟孩子们去讲，等到模糊的厉害了，去医院一查，已经发展到马上就接近成熟期了。他知道舅舅啊，确诊了白内障之后，就给他用上了除障泽海复方。可是因为啊，当时名额紧缺，就只拿了6盒。现在啊，老人家里的药不多了，担心断药，又知道现在全国各地药源都紧张，而且啊，药厂生产线上也生产不出来。他也知道我的性格，所有的患者在我面前都是一视同仁的。肯定的，我也不能啊，因为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的舅舅啊，我们就在开绿灯。所以啊，我们的指导老师当时啊，让自己的舅舅想想别的办法。结果呢，老人家就被一些不法之徒欺骗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所以啊，咱们的眼病朋友们可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给骗子可乘之机啊。胡老师，您有哪些建议提供给大家呢？
0: 经过这件事儿啊，我们就要举一反三了呀。我不希望啊，任何人再上当受骗，因为第一，大家的血汗钱不能受损失；其次呢，买了假药肯定治不好病，还耽误时间呀。最可怕的是，这些药啊，要是添加了违禁成分，吃坏了肝，吃坏了肾，吃出了心脏问题，那就更糟糕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想要得到真正的除障泽海复方和越鸡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包括天然野生熊胆粉和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还有我们的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最安全最可靠的渠道就是和我们场外热线取得联系，就是主持人播报的电话号码，这是大家唯一的能够保值保量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渠道了。另外还有一点啊，咱们眼病的患者普遍的听力都比较敏感，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啊有特点啊，语速呢比较慢，除非呢有要求和我通话解决疾病问题，之前有预约的朋友，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会主动和大家去联系的。所以说呀，我们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场外老师保持良好的沟通，这样呢才能在正确的指导下顺利的康复眼病。还有一点，大家呢一定要千万的要记住啊，除障泽海复方的商品名叫除障泽海复胶囊，是知名的陕西东泰药业 独家生产的。最后一点，我们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宣传的渠道都是我们国家省市一级的媒体平台，是最可以信赖的媒体之一。所以说呀，大家想要得到除障泽海复方、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天然野生熊胆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还有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一定记住持续关注栏目才行啊。
1: 没错，大家想要得到胡老师的帮助，想要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本栏目，胡老师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您的问题和需求。
0: 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无论是除障泽海复方，还是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包括大家期盼已久的西域摩尼珠，我都在替大家操着心呢。咱们千万啊，不要着急上火，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得了眼病之后，心态啊，更要放平和。只要是咱们能得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安心治疗，效不更方，那么只要你还有光感，就有希望重新拥有健康的眼睛，正常的视力。那如果说啊，咱们啊特别容易着急，平时啊就爱着急上火，因为没有得到好药，没用上西域摩尼珠，眼底病变，没有用上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视力下降的，一时半会儿用不上除障泽海复方的，大家一定要稍微等一等，千万别上火。因为重症眼病的患者很可能一着急一上火就会突发爆盲，一夜之间就可能完全失去光感。所以说呀，我们在治病休养期间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积极的面对疾病，安心的治疗，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更不要轻信那些陌生人的电话，避免上当受骗呀。
1: 这人呢，一旦被骗，哪有不上火的呀？
0: 是啊，我查过相关很多的医案病案，上面都有记载，重症眼病患者一夜爆盲的人，大多都是上一股急火，或者是细菌炎症产生的，感染破坏了眼组织的功能，所以经常上火对肝脏的损伤非常大。而眼睛 95% 以上都是水，眼睛呢需要滋润，眼睛喜欢润而不喜欢干燥，所以啊，上急火的人啊，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被火烤了一样，眼组织功能瞬间就降到了最低点，所以人呢就会出现突然爆盲的情况。一般而言啊，什么人容易爆盲？手术失败的人，本身呢自己也上火，而且呢还会出现感染合并症，所以啊视力在短时间内下降的特别快。而胆囊能清热解毒，肝眼通道畅通就能一下子把眼睛里的火浇灭。那如果啊，大家能用上除障泽海复方的话，里面的细胞修复酶就能够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让眼组织细胞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重新生根发芽。那这样呢，人的视力啊就能慢慢的恢复了。另外呢，我和大家说过，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它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我们大家都知道，眼睛啊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所以啊，眼组织细胞无时无刻都在被空气氧化着，就像啊食物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会发霉变质一样，这就叫氧化。大部分的慢性眼病啊，跟这个眼组织细胞氧化有关。眼组织细胞氧化就会产生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它们破坏正常细胞，影响眼组织功能，所以啊，人们才会得各种各样的眼病。而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当中的超氧歧化酶，它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所以啊，能快速的缓解眼病的症状，提高眼组织功能，恢复眼病患者的视力。那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啊，再能用上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针对眼部的经络穴位进行按摩，促进眼脉畅通，吸附出眼部的垃圾毒素，大家通过内外同治就能加快康复的效率，缩短用药周期，这也是广大眼病患者朋友们一致的追求啊。那大家呀着急，我比大家呀更着急， 目前没有确切消息啊。

0: 但是我心里有数，我这个人啊，有一股子执着劲儿，但凡我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做成。所以啊，大家请放心啊，我会通过和相关部门的努力，给大家能多争取一点名额，尽可能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来康复眼病，重见光明。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胡老师正在默默的努力，请大家放心，胡老师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果。更要提示广大的眼病患者，千万不要因为心急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带来财产上、精神上的损失。那如果您有任何眼健康方面的问题，请记住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继续有请胡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胡老师啊，哎呀，感谢您给咱们带来这么好的民族医药，治好了我的双眼。我觉得眼病朋友真的都应该试一试，一听到你的声音我都感觉很亲切呀。
0: 这是眼病好了呀，发自肺腑的言语。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首先吧，感谢呀你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付出啊。我主要是想把我的收获给您汇报汇报，也跟你分享分享我的快乐。
0: 好啊，只有同病相怜的朋友才能理解啊咱们这份光明的啊来之不易的啊。哎呦，我们也替您高兴啊。
4: 胡老师啊，我叫张海娟，我今年68岁了。我眼病吧，当时也是非常的重，也很复杂嘛。一共用了三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还有熊胆粉、熊胆眼贴和这个滴眼液、叶黄素，包括这个穴位这个压力贴。哎呀，当时我都得到了。
0: 除障通脉疗法全套的东西都有了。
4: 是啊，我听别人一个周期吧，两个周期都治好了，但是啊，我用了三个周期了。但我感觉我用的也不多啊，因为我在医院已经把能做的治疗啊都做过了，都花了好几十万都没好呀。但是用西域治眼奇方花的钱，连个零头都不到，给我眼睛治好了。
0: 其实啊，治病和花钱多少啊没有多大关系，不是说钱花的越多啊病就治的越好，关键是啊看有没有选对方法。另外呢，每次活动啊我都极力啊给大家争取半价补贴，能省的钱呀、让大家呀都省下来了。
4: 确实是这样，就这一点吧，我打心里啊认为啊您绝对是个负责任有爱心的好大夫。我现在这个飞蚊症啊治好了，原来那个黑血呀、多的时候啊都是一穷一穷的，现在眼前

0: 可干净了。还有这个黄斑病变吧，原来也打过针，打完之后感觉很痛苦，因为我反应很大呀，鼻子酸胀，眼睛肿，但是为了能治好我的眼睛吧，我还是坚持打了4针吧，最后这个效果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嘛。
1: 嗯，打针呢，第一啊，费用高，经济方面呢是个不小的负担。第二呢，为什么打完针之后感觉头疼鼻子酸？因为针剂作用就是在抑制血管，就好像啊这个电焊一样啊，焊住这些出血点，这样呢就会造成血液循环不畅通了。您说您能不胀不疼吗？关键啊，罪也受了，钱也花了，最终呢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啊，最后啊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不打了，就放弃了嘛。另外我还有眼底出血呀，白内障呀，视力吧，一个是0.1，一个是0.12，哎，跟瞎子呀没多大区别了。在用西域之眼奇方期间吧，发生了一件事，嗯，让我特别的佩服咱们工作人员的专业度。
1: 哦，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在努力提升专业技能，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看来是啊，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表现。哎，那您跟我详细的说说。
0: 嗯，好的，是这样的，胡老师，
1: 啊、
0: 我原先不是就有这个白内障嘛，哦，
1: 啊，
0: 嗯，眼前这个雾啊就比较重。但是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第2个月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呀更浓了。我当时我就担心了，赶紧打指导老师的电话，秦老师说这是雾化反应，让我放心继续用。可是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不放心嘛，三天两头就给秦老师打电话。哎呀，秦老师人家真是有耐心，每次接电话都是不厌其烦的给我解释，安慰我别着急啊。
1: 嗯，其实啊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啊，我们在治病的时候通过西域之眼奇方要打通干眼通道，清除掉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少数的患者可能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啊有时候雾气可能会更大了，还有呢眼屎啊可能会增多，有的呢会出现啊拉肚子的情况，这个时候啊您千万别害怕，也不用担心啊，这是正常的排毒反应。您的情况呢属于是一个雾化反应，什么原因呢？就是斯卡摩尼亚酯分解毒素的作用太强了，但是呢我们的代谢速度一时半会儿啊还跟不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粉碎石头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粉尘，我们眼睛里的一些混浊物，比如说啊眼底的出血、晶状体、玻璃体里的混浊物等等，这些垃圾毒素通过粉碎细化的时候同样会产生雾化反应，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用药，甚至是加大用量啊，去让这些物质更快的代谢出去，这样的眼睛恢复的就会更快了。这个雾化反应因人而异啊，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出现时间长一点啊，有的人呢可能出现时间就短一点，但是啊都是好现象。
0: 嗯，对，但是我这个雾化反应时间很长了，大概好像经历了有2个多月了。得到眼前滴眼液之后吧，我就天天用，同时吧还用手在眼周围不停的按摩嘛。
1: 嗯，
0: 在治疗过程中啊排了很多的眼屎，过了不到20天嘛，雾气就慢慢的散开了。现在呀已经完全没有了。
1: 用形胆眼贴和滴眼液辅助啊，可以帮助眼睛排除垃圾毒素，让那些雾化的有害物质更快的代谢掉。这就好像啊，哎，这个天啊快亮前最黑的那段时段啊，坚持一下很快啊就能看到效果了。
0: 对啊，我现在这个视力特别好，双眼视力都0.6了，已经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能看清药名了，除障泽、海府胶囊。我特别感谢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呢。
1: 嗯，感谢的话咱就不要多说了啊，主要还是选对了方法了啊。只要眼病患者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尽心尽力的。
0: 嗯，对，但是我这个眼睛好了嘛，不但有您的功劳，也有您的学生的帮助，真的是名师出高徒了。我现在我就剩1个来月的药了嘛，怕用完了到时候买不到。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能再给大家筹备活动，还有那个模拟珠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大家用上。
1: 我先了解一下您现在是怎么用药的。
0: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3粒，饭后用的。我原来都是1次5粒用的。
1: 嗯，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
1: 那就

0: 不用考虑啊，继续用药了。把手头的这个药啊用完之后，放心停药吧。停药之后呢，把辅助的方法，熊胆视力眼贴啊、熊胆滴眼液这些，多用一段时间就行。至于西域摩尼珠啊，它的形成啊需要数万年，可遇而不可求。专家组呢也一直啊在努力寻找矿脉，有好消息了，我会在第一时间啊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您现在呀、先用手啊替代按摩着，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对您的好消息了，那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傅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傅老师，我今年69了，我就是想用用啊，你推广的西域滋眼奇方，你看了、是不是、啊？得先把这个眼睛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呀、
0: 啊。好啊，您说一下您的眼睛具体情况。
3: 我就是20年前这个双眼呢、做过激光近视矫正手术。最近这半个月啊，就说这个左眼呢、又做了一次手术。手术之前呢、大夫诊断呢，第一就是这个双眼黄斑前膜，第二就是这个左眼黄斑玻璃结缔牵拉综合症，第三呢就是双眼白内障，第四啊就是双眼呢高度近视，第五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双眼近视矫正手术以后啊，将近20年了。
0: 大夫诊断完怎么说的？
3: 大夫诊断完了就让我住院嘛，说是左眼呢、比右眼呢也严重些啊，建议这个左眼呢、得动这个手术。说是手术啊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白内障，第二就是直接把这个黄斑前膜里的那个膜啊给剥离一下。正常白内障手术啊就几分钟，我这个做了呀一个半小时，而且啊打了长效的麻药。手术后啊，睡了2天的药，后期啊就让我回家自己滴那个眼药水。一个礼拜以后啊，去拆线，拆完了以后啊，过2个礼拜啊再去，通过这个 OTC 扫描检查啊，就这么个过程。
0: 那做完手术之后，您的视力达到期望值了没有？
3: 有什么用嘛？所以啊，才考虑啊，就说用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滋眼奇方嘛，试试嘛。没动这个手术之前呢，这个左眼视力啊是0.04啊，右眼呢是0.2。做完手术以后啊，这个左眼呢、看手机上那个字啊，已经就看不清楚了。离远一点呢，能看见这个东西，但是变形了，比如手机啊是长方形了，变成了方形。墙上的电视啊变成了正方形，而且还就说变大了。这个墙体啊看起来还是有弯曲。大夫说这个眼睛呢就说等2-3个月以后啊，配这个老花镜呢来矫正。我以前呢就说是高度近视，手术以后啊变成那个花眼了，就是远视可以，近视啊就看不清楚了，看电视也不行。但是这个右眼呢没动手术啊，现在这个手机上的小字呢都能看到，但属于高度近视。
0: 就是啊原来近视手术以后呢变远视了，看不清近物，得需要配花镜来矫正。
3: 对，
0: 两个眼睛，一个近视，一个远视啊。哎呦，您这也太折腾太麻烦了。那您想用西域滋眼奇方达到什么样的诉求呢？
3: 冯老师啊，听你讲课，你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啊，这个视力啊能提高到3到5行。我现在要求不高，保持这个眼睛啊不再往下发展了，提高1-2行啊，那就更好了。另外啊，我要是拿到这个西域滋眼奇方啊，麻烦老师啊指导我怎么用。
0: 您对自己的要求低，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要求不能低啊。您的视力啊不能只考虑现状啊，如果您的眼睛得到很好的治疗以后，视力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您这个情况啊，从一开始啊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都在大量的产生， 这些垃圾毒素啊，始终在危害您的眼。

0: 睛，这个呢和高度近视有关系。您做完手术以后呢，一只眼睛啊前后径缩短了，所以啊成了远视。其实啊，您做完手术，黄斑前膜暂时去掉了，但是啊引起黄斑的损伤，视细胞排列不整齐了。黄斑前膜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灶火上行，毒素积累，包括外界的紫外线、蓝光的损伤，刺激了黄斑了。所以啊，黄斑表面就出现了一层膜，这层增殖纤维膜覆盖在黄斑区，就遮挡住视锥细胞，造成了视力下降。这个膜呢，您就是做手术啊去掉以后，因为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灶火毒素继续伤害它，光毒经常刺激它，这个膜啊还会长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要通过蓄意治眼奇方，把眼底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清除掉，然后呢，这个膜逐渐自己就会回去，而且啊，你去掉了以后就不会再增生了。这样呢，您的视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上来。关键啊，要修复活化眼底的黄斑细胞，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提高视力，包括白内障啊，这个治疗比那个容易多了。
1: 原来如此啊，我明白了，弗老师。原来就是大夫说我这个左眼呢、做完手术以后啊，这个右眼呢、也可以动。现在啊，看来的话我坚决不动了。我要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治我这个眼病。什么时间呢？你看能有药啊？
0: 对啊，治疗眼病啊，一定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至于药研的事情啊，注意收听节目吧。有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到时候拿到药了呀，该怎么用啊？
0: 根据您的情况啊，到时候拿到药了，前一周啊，咱们早晚各三粒，饭后30分钟以后服用，7天以后呢，联系您的指导老师，他们会根据您的恢复情况帮您调整用量的。
1: 哦，好好好，那我接下来了，谢谢你啊，冯老师。等着你的货源的好消息哈。
0: 好，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胡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哈，就觉得你这个节目办的呀特别好，就是您说的话呀特别暖老百姓的心，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然后我现在哈都形成这个习惯了，就是每天到点就等着听您这个节目。
0: 好。
5: 今天打电话哈，费了一大通周折，我急等着用药哈，这就是上次疗效验证活动哈，我没打通电话，就是没报上名。现在还能不能报名了？
0: 非常抱歉啊，老人家，疗效验证活动。

0: 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现在啊是一药难求，报名啊是可以报，就是拿不到药，年底啊再等一等。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我还等着用你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救命呢。哎呀，你看我今年哈、打这电话也是好不容易打通了，能不能就是想想办法，就是先给我一两盒，让我先用上也行啊。
0: 您是什么眼睛这么着急？先说说情况，我再帮您想想办法。
1: 哎呀，胡老师，我的这情况真的是挺特殊的。就是3年前哈、就觉得头一直的疼，哎，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完了这腿也发麻哈、就是头疼的时候这眼睛看东西还花，完了模糊，一阵一阵的哎加重，我吧也就是这吃了就头疼的药哈，哎，但是就是不见好。后来就是孩子陪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 CT 嘛，当时就说的是脑子里长东西了，但不确定是什么，就是建议进一步检查嘛。回家以后就是跟老伴儿一说哈，他比我还着急，就直接挂的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号，马不停蹄的就去北京做了一个全身的这个检查，完了还有那个头部那个加强的 CT， 最后说是这是脑膜瘤，还说这个瘤已经压迫这个颅内神经了、所以才头疼、视力模糊和腿麻，说这些情况都是这个引起来的。
0: 哎呦，这个情况得重视啊。如果不及时的把这个瘤子去掉，长期压迫会形成视神经萎缩的。
1: 当时吧就处理了，但是吧就是不是约的那个专家没开颅做的那个伽马刀嘛。手术花了是我记得是4万多块钱。完了3天就能走。回来吧就是还挺快的，就是感觉挺好。但是等回来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的，哎呀头也肿。脸也肿的，就眼睛也肿，就过了半个多月才下去。就从那以后视力就不好了。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吧，视力是0.5、0.6，就现在就过了3年，就是也就0.1、0.2这样的。
0: 哎呦，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像您的情况啊，就是继发性的视神经萎缩，继发于什么呢？继发于您的脑瘤。但是当时啊，您的脑瘤做完手术是把压迫取消了，要知道之前形成的压迫你没有修复，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受损的视神经组织它继续会萎缩，您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视野呢也就越来越小了。您现在眼睛啊能看多宽呢？
1: 哎呀，也就中间那一条能看见，检查说是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完了就是视野狭窄。
0: 您这个情况啊属于重症眼病了，尤其是感冒了有炎症了，更容易犯上这个视神经的，到时候很可能形成视神经完全的坏死，或者说天气冷了眼底的血管收缩，视神经啊血运跟不上，萎缩呢就更加严重了。
1: 胡老师，那这个情况到底是脑子里瘤的那个事儿啊，还是手术的事儿呢？
0: 是当年的脑瘤压迫了您的视神经，形成了萎缩，没有修复。也就是说，手术后对脑部的压迫解除了，但是眼睛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特别是黑胆汁和胆液汁没有及时的清除出去，干眼通道依然堵塞，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没有办法到达眼睛去修复受损的神经核细胞。所以呢眼病呢还是继续的严重下去。
1: 就是光顾着治这个瘤子了，没修复这个眼睛，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呀，这回我算弄懂了。你说这3年期间哈，为治眼睛又花了将近得有20万了。哎呀，真是一点没见好。哎呀，真的就是觉得都没有希望了。要不说这段时间哈，我一直就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觉得你讲的挺好，挺对我这个症的。我吧也想试试，但是吧你说打电话又打不通，所以就错过了上次那个验证活动嘛。要说胡老师，这你说这个眼病是挺特殊的，用这个西域奇方能治好吧？
0: 只要有光感啊，用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有治愈的希望。
1: 有光感，我关键就是看不全。
0: 您的情况啊确实是特殊情况，治疗的话呢最好是按照周期用药，但是啊咱们现在药源的问题确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您这样啊，您待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啊提，我就说呀，我说了啊，让他们 尽量到。

0: 您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哪怕是问老患者借呢，先让您用上药，哎，千万不要耽误再治疗了啊。
1: 哎呀，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我吧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能让我有药吃就行了。
0: 拿到药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建立电子病历档案，指导您用药，一定要配合好了啊。
1: 哎呀，那肯定的，谢谢你胡老师哈。哎呀，这回我就踏实了，我赶紧就报名去。哎呀，麻烦你尽快就是帮大家想办法多筹集点药。
0: 嗯，大家的心声啊我都记在心里了，我会尽快帮大家想办法，咱们共同期待好消息的到来。再见啊。
1: 哎，再见胡老师，太感谢你了，再见。
0: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喂，是胡老师吗？
0: 哎，是我。哎，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哎，胡老师啊，您不是说这个唯一三字这个眼病吗？你赶紧呢给我看看。
0: 嗯，
3: 我呢也很想用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了。
0: 您多大年龄了？眼睛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今年71了，是这个情况啊。我已经啊打听了好几家这个治疗眼睛的这个方法，但他们都说我这个眼病的能治。可我你看反复对比之后还是呀对你格外的这个信任呢。
0: 嗯，
3: 因为啊你提到了这个唯一三字这个眼病，
0: 对，
3: 让我更加增加了这个信心和依赖。结果呢你看一打电话，工作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用药，说我这个情况呢不再适合吃药了，买了这个药的意思白花钱，我都特别不爱听这话呀。这
0: 这一点啊我希望您能理解啊。作为医生啊，我们是给大家治病的，不是卖药的。用药需要诊断清楚病情，能治才开药，不能治不开药。您今天既然打进来了，您也别着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3: 行行行。我的这个是啥吧，是白内障，已经做了这个手术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好了一年，可是又犯病了。
0: 嗯，
3: 没有这个犯病之前呢，我就得过这个什么这个眼角膜炎。这角膜炎总是呀，你看反反复复的治不好。
0: 嗯，
3: 呀，比这个白内障呀更痛苦了。那白内障这是啥吧？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但是它不疼。但是呢，你看这个眼角膜呢，它特别疼，怕光。后来呢，又发展成什么这个？角膜炎溃疡了，哎，烂的不行啊。还有啊这个角膜败瘢，大夫说我必须啊得换这个角膜才行呢。我就把家里的所有的这个积蓄啊都拿出来了，你看我花了呀14万多，这个右眼呢，哎呀，换了这个眼角膜。这个手术以后啊又出现了啥呀，都是腰椎盘移，说是这个角膜上长了这个新生的这个血管了，差不多了有这个大半年的时间了，一直呀你看反应不断，最后呢这个右眼呀又失明了，只剩了这个左眼了呀。这是从2018年开始，这个左眼啊又达到这个青光眼了，这个眼压特别的高，高的时候都达到了50多呀。
0: 哎呦，
3: 第一次那不是输这个甘露醇好了，不那么疼了，但是呢第二次又发作了，再输这个甘露醇它都不起作用了。于是就打了这个激光，第一次第二次这好了几次，最后这个眼睛呢成了这个黑洞了，啥也看不见了，这剩中间一点点的这个亮了。最近呢这半年中间呢亮点也不亮了，彻底的一片黑了，这生活呢也不能自理了，全靠这个用手摸着找东西嘞。你看我现在呀，就是这个情况啊。这，
0: 哎呦，您现在是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您现在就是把手放在眼前晃一晃，看看有没有这个影儿啊，有没有动这个感觉呢？

0: 没有。
1: 没有啊，哎呦，完全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对。
1: 您的这个情况啊，已经是完全失明了，而且啊，您这个眼病啊，我不知道您咨询的是什么机构，说能给您治好。就我这个30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啊，眼前已经完全一片漆黑，怎么能治好呢？
0: 哎呀，这胡老师呀，我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我都觉得呀，你的这个医术非常的厉害，也很有这个耐心，是个好大夫。你呢？你还帮帮我吧，胡老师啊，这。
1: 哎呀，这个和耐心没有关系，您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治了呀。
0: 哎呀，我求求你了呀，胡老师啊，你都这样，真是呀，救救我吧！我确实是需要你的帮助，有你这个西医紫眼奇方治我的这个眼睛，不行吗？
1: 老先生啊，您先冷静一下，您听我讲啊。治眼病啊，是一个客观实际的过程。为什么说有光感才有希望？有光感说明您眼内的细胞还没有完全坏死。如果没有任何的光感，说明了您的这个视细胞啊都已经坏死了，是不可逆的了呀。
0: 那胡老师，那为啥你我这个眼压还高，这眼睛呢还有这个疼的这个感觉，这不是还有希望吗？这。
1: 眼压高的时候啊，眼睛疼是你的神经感觉和你的视细胞的感觉是两码事儿。您现在眼睛还疼吗？
0: 这疼起来了，我都滴这个眼药水儿，也没有这个别的办法，我呢都不想这个活了呀，这。
1: 哎呦，老先生啊，您的情况，西域制眼奇方真的是用不了了，也确实啊治不了您的病，您也别考虑了。但是眼睛胀疼的情况，我给您一个方子啊，这个方法呢，我会交代工作人员，然后呢，您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要一下，至少啊，让您的眼睛不疼，舒服一些。我真的很抱歉，今天啊，真是帮不了您了。
0: 那胡老师呀，就是说明我这个眼睛彻底的没有希望了，看不见了。
1: 我必须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啊，您的情况自己啊要去接受它。另外呢，不要听信别人的话，您这种情况是治不好的了。
0: 那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眼病最怕就是耽误，耽误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没有回天之力了。您这样啊，线上等待的朋友都比较多，如果还有心里话要跟我说，稍后在工作人员那哈留下您的电话，节目之后呢，我再联系您，好吧？
0: 好，好，好，那好吧，那只能这样了，那谢谢你啊，胡老师。
1: 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再见吧，再见啊。
1: 通过这位老先生的情况，我再次提醒眼病朋友们，慢养对于可以致盲的眼病来说，就像在纵容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堵塞了干眼通道之后，是需要快速的给它代谢掉的，否则呢，营养长时间不能到达眼球内部，很可能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丧失光感，失去视力，就为时已晚了。眼病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我经常说治病要趁早，治病不能等。西域治眼奇方是围绕治疗眼病的旷世奇方，是目前眼病治疗领域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希望眼病朋友们在自己还有光感之前，一定要把握好西域治眼奇方这个难得的治眼机会，尽早的恢复光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